0: 泰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 中国和东盟国家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 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指出，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 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绘》，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1: 动画片《九色鹿》的场景设计师、美术家冯建南说，敦煌壁画辉煌灿烂，它的创造者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想，古代画工们深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是永存的。在敦煌画院推出的《敦煌如是绘》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艺术的存续。这种存续不是展示死标本，而是一种会呼吸、有生命的传承。

动的感觉，因为敦煌壁画是在地帐上进行绘画的，地帐下面有沙砾、盐、粗沙、麻、稻草，上面是细的沙，做成比较光滑的墙面。地帐的特点是具有厚重感，是纸、绢、布所代替不了的独特材质。苏伯斗说，研究重彩画就要探本寻源，所以我们去敦煌是去寻找中国绘画的一个源头。我们直接以古人为师，古代的这些巨匠虽然好多没有在敦煌留下名字，但实际上都是技艺高超的画家，所以我决定去做敦煌壁画的临摹，而且是泥本临摹。探本寻源的目的则是寻找艺术的新方向。敦煌艺术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发展延续着。苏伯斗举例说，明代也是沿袭了唐代的绘画手法造型，比如北京的法海寺、山西的永乐宫，实际上跟敦煌都有关系。壁画的绘制技法都是有传承的，古代画家之间是互为传承的关系，技艺在流传，绘画的技能也在传承，所以绘画不是一代人完成的，造像也不是一代人完成的，是在历代的画师手里不断演变，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完善，一代一代才有了今天的状态。研究敦煌壁画能够为我们今后的美术发展趋势，还有寻找新的绘画语言提供更多的营养。苏伯斗最初做过线状性临摹，但是他发现今天的我们画不成和洞窟里的壁画一样，因为古人对色彩造像的理解和今天的人们不同，而我们离古人太遥远，不容易体会古人的生活，也不了解古代画家的心态。如果想要画得好，就得去揣摩古人的心思。后来他转变了临摹的方向，主要研究整理性临摹。这种临摹既要保留壁画的历史感，也要适当复原壁画的主体部分，使得壁画具备完整性和历史沧桑的美感。这是对敦煌壁画的又一次创作，并不是完全把壁画抄下来。这种临摹更多的是有主观性，根据壁画加入当代人自己的一些理解，这是比较有意义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冲击着人们对于艺术与创作的观点。研究者利用现代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已经实现对敦煌莫高窟的三维数字重建，似乎临摹已经是过时的手段了。不过在苏伯斗看来，绘画技艺的传承只靠现代数字技术是传承不了的，通过图片高清照片版本传下来的壁画是没有心跳气息和生动感的。更重要的是，临摹者在临摹过程中获得的感受以及与古人的跨时空对话与沟通是无法被取代的。苏伯斗说，临摹绘画是作者把感受传递到纸上或墙壁上再反馈给观众，所以我还是鼓励更多的爱好者能拿起笔来，不管怎样描绘一幅你自己心中的敦煌壁画，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作者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呈现在画面上，再去感染观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第二位临摹人沈永平，敦煌画院副院长，敦煌市美协副主席，常年从事泥本临摹敦煌壁画。泥本临摹的第一个难点就是制作临摹所需的泥板，制作泥板要花费很多时间，很多步骤需要画家亲力亲为。要制作一个完美的泥板也不容易，因为要把泥胚做成需要的样子，还要不会掉泥。沈永平说，刚开始我做了几十次实验，对比里面掺入不同的东西将会呈现什么效果，比如说里面掺胶的比例不一样，出来的墙面效果也不一样，在上面上色的效果更加不一样。事实上，关于这些作画的步骤有着详细的文字记录流传下来，从一些剥落的墙断面也能看出材质，但是画家里

要花七八个月，有的甚至要花一年多。根据内容的繁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都不一样。沈永平临摹最久的是《榆林窟观无量寿经变》，一个人足足画了一年多。还有《榆林窟003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前后共花费了一年零两个月，主要是因为这些壁画线条非常繁复。除了时间久，在泥本上临摹必须尽量做到零失误，纸上临摹可以通过拷贝再修改，而在泥本上临摹是不能这样的。画家需要在墙面徒手起稿，去修改就会把墙面弄坏，跟整体的效果会有差异。所以李永平说，如果画师情绪不够饱满，就尽量不要开始作画。也许有的读者会问，我们有纸本临摹了，为什么还需要制作费时费力费资金而且运输损耗大的泥本临摹呢？沈永平解释说，泥本临摹和纸本临摹最大的不同在于，泥本可以很好地还原洞窟壁画的感觉，无论是材料还是绘制方法，泥本临摹都追求和洞窟里的壁画一样的效果。毕竟敦煌洞窟里的壁画不能被搬出来，保护是第一位的，而临摹的泥板画是和洞窟里的壁画最为接近的，可以让人感觉到像在看洞窟里的原壁画。在纸上无论怎么画，把效果做得再好，都不会出现在墙面上这样的感觉。在敦煌如是会的第三部分中，沈永平为读者示范了如何创作一幅泥板敦煌临摹壁画。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一下子接触这些可能有些不知所措，对于有兴趣临摹敦煌壁画

如果你不了解，你画的可能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要想做临摹，就必须专心研究，必须狠下功夫。爱好者可以练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造型，真的喜欢就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敦煌如是会随书附赠的小册子《敦煌九样》，也许是读者进入临摹世界的一个窗口。册子中有来自敦煌壁画的飞天、九色鹿、藻井、手姿、供养人、菩萨、大佛圣寺、天龙八部、玄奘九个代表图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册子里的线描稿开始临摹，逐步进阶，画出你心中那个独一无二的魅力敦煌。

那样的感觉。在敦煌如是会的第三部分中，沈永平为读者示范了如何创作一幅泥版敦煌临摹壁画。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一下子接触这些可能有些不知所措，对于有兴趣临摹敦煌壁画的普通人，沈永平有这样的建议。首先要通过莫高窟的历史、喜欢的画面来更深入地了解敦煌壁画，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是打下扎实的功底，

0: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会》，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1: 敦煌如是会的第二部分，为读者展示

了敦煌画院的藏品，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敦煌壁画和敦煌壁画临摹。书中对于壁画的解读，用当代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了属于当代的艺术解读。比如书中第218页到219页，展示了一幅莲花三兔藻井的纸本创意性临摹作品，临摹人宋林。这幅作品的原图出自莫高窟第407窟的窟顶，创作于隋代。藻井的中心画有八瓣莲花图案，莲花的中心是经典的三兔共耳图案。所谓三兔共耳，就是相互追逐形成首尾相衔状的三只兔子。虽然画面中间只画出了三只耳朵，但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每只兔子都有一双耳朵，这就是三兔共耳。三兔共耳图案是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藻井图案之一，广泛流传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亚非欧地区。三兔共耳的画面安排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产生了一兔双耳的视觉效果，造型别致。三只兔子都呈迈开腿奔跑的状态，仿佛中心圆也动了起来，形成了一种永不止息的运动感。更可爱的是，画师还给每只小兔子围了一根飘带。有一种解读认为，三兔共耳图案象征着前世、今生、来世的轮回。不过今天我们欣赏临摹这个图案，可以有属于今天的方式和理解。例如书中谈到，三兔共耳图案里每只兔子只有一只耳朵，象征着每个人的不完整性，但是只要围绕同一个中心、同一个方向奔跑，那么每只兔子就会拥有一对耳朵。这不就是团队精神与合作共赢的最好比喻吗？其实欣赏艺术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正确答案，当你用心体会思考，得到的就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精彩解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将敦煌美学内化成自己审美经验乃至人生体验的一部分了，是不是很奇妙呢？这大概也是敦煌艺术至今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动画片《九色鹿》。随着这部动画片的播出，九色鹿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部作品的来源正是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西壁的一幅北魏壁画《鹿王本生》。在佛教的传说故事里，佛陀在前生某一世曾经是鹿王。《鹿王本生》这幅壁画讲的是鹿王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不求回报，只要求对方不暴露自己的行踪，落水人也发誓会守护这个秘密。后来宫殿中的王后梦见了九色鹿，希望用它美丽的皮毛来做装饰，于是国王重金悬赏捕捉九色鹿。当初被九色鹿救起的落水人回到了城里，看到国王的告示之后，禁不住钱财的诱惑，就引领军队来到丛林中围捕九色鹿。九色鹿来到国王面前，对国王讲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国王感到羞愧，而落水人因为违背了当初的誓言，最终落得个浑身生疮的下场。这个流传千年的故事，随着改编动画片的播出，不仅在观众幼小的心灵里种下重承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种子，而且让九色鹿成为人们心目中真善美的象征。不过即使你看过动画片《九色鹿》，如果看到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恐怕也不能马上就看明白。敦煌如是会解读道，从构图来看，壁画《鹿王本生》打破了传统绘画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习惯，采用了横卷式连环画构图，从左侧开始描绘九色鹿救落水人，落水人发誓，九色鹿游憩，又从右端开始向左描绘王后梦见九色鹿，于是国王发悬赏捕鹿，落水人告密，国王率军围捕，落水人在一旁指鹿等情节。国王与九色鹿对话这一故事的高潮则放在整个《鹿王本生》的中段，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构图形式。九色鹿和国王在平等对话，作为鹿王本生的高潮，位于画面正中央，主要表现了九色鹿与国王对峙、陈述实情这一核心情节。其中鹿身上的白与国王所骑马皮的黑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书的时候，读者可以在拟本临摹作品的放大图中注意国王与马所表现出的动作与神态，马微微低下头去，略带歉意，与九色鹿的纯净安详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再读敦煌壁画是不是就容易一些了呢？期待你翻开这本《敦煌如是会》，进入敦煌壁画的世界，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敦煌。你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进入这个美的世界，让敦煌之美进入孩子的心中。正如书中所说，下一代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将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未来。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

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屈平闻言大惊说，哦，先生原来早就知道和氏璧藏在铜镜当中了。不仅屈平意外，就连朝雨也极是惊讶，因为和氏璧藏处只有朝阳一人知晓，他和母亲都不知道。云当即是得意笑道，这可全要感谢孟公正了。孟说闻言默然想了起来说，哦，原来那晚在后院鬼鬼祟祟的人就是你。云当这次重回影都，意在盗取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他设法混进招府做下人已经有一些日子，四下打探却始终没有发现和氏璧的藏处。就在遇到孟说南山的当晚，他回到招府后发现府中多了不少陌生面孔，打听之下才知道是江南军田忌带领从人到招府做客，遂有意在孟说和南山前暴露行迹，其实是使一手打草惊蛇的巧计，既能够引得朝阳立即去查看和氏璧是否安然无恙，又有齐国人田忌做替罪羊。哪知道朝阳听到南山禀报时，直接就带人到府里展开搜捕，想那和氏璧是楚国的镇国之宝，又有干系天下的谶语，重要性可想而知，说比朝阳，尽管问吧，我尽量满足你的好奇心。屈平说，先生在亮灯的一刹那出手，身手精妙超绝，实在是令人佩服。这是先生早就计划好的吗？怎么会想到利用地道逃走呢？毕竟挖掘地道太过费时费力，这不符合先生一贯的作风啊。云当哈哈大笑说，不错，地道确实不是我的作风，但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用来倒闭用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出破解铜镜机关的办法，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屈平闻言大惊说，哦，先生原来早就知道和氏璧藏在铜镜当中了。不仅屈平意外，就连朝雨也极是惊讶，因为和氏璧藏处只有朝阳一人知晓，他和母亲都不知道。云当即是得意笑道，这可全要感谢孟公，当众倒闭难度更高，这也是他更乐于尝试的挑战。本来按照他的习惯做法，都是凭借吊绳从屋顶出入，但他的同伴却不同意，认为他昔日曾经几度大闹齐军军营，如入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猜到他进出的手法，事先做出防备，遂决意改挖一条地道。地道一直挖到厅堂的坐平之后，离地面只有薄薄的一层土，从来没有人会踏足那里。孟说曾带人反复查验过厅堂，居然都没有发现端倪，事实也证明了云当同伴的高瞻远瞩。几日前，孟说派人在大门两旁搭起了瞭望台，可以居高监视，云当那套从天而降的老法子再也行不通了。今晚宴会开始后，云当装扮成舍人，用黑牌混入了宴会厅中。等到灯火点燃的那一刹那，用藏在胯下的假币偷走了围过。他却立即赶来了大门，可谓极为反常。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和氏璧一定就在朝阳的眼皮底下，无需去查看。那这么大一块玉璧，又不可能随时带在身上。唯一的可能就是和氏璧就藏在厅堂之上，变故发生时朝阳人正坐在堂上，所以他才知道和氏璧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并没有被盗，因而第一反应才是直接搜捕盗贼，这是十分简单的推理，但也只有云当这样经验丰富的老盗贼才能想出来。确认和氏璧就在大堂中后，云当设法混了进去，一眼就看出堂首的两具铜镜是最好的藏璧之处，但他试了许多次都打不开铜镜的机关，遂决意等今晚朝阳取出和氏璧后再动手，当众倒闭难度更高，这也是他更乐于尝试的挑战。本来按照他的习惯做法，都是凭借吊绳从屋顶出入，但他的同伴却不同意，认为他昔日曾经几度大闹齐军军营，如入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猜到他进出的手法，事先做出防备，遂决意改挖一条地道。地道一直挖到厅堂的坐平之后，离地面只有薄薄的一层道，怒喝说，云当，快放开我孩儿，若是他少了一根头发，我就将你。居然都没有发现端倪，事实也，快放开我孩儿，

使他少了一根头发，我就将你剁成肉酱。云当笑道：朝雨可是我唯一的护身符，树小子难以从命。朝阳说：你到底想要怎样？云当说：令尹君如此大张旗鼓，无非是要想寻回和氏璧。不错，昨晚是我从堂中盗走了和氏璧，但眼下却不在我手中，只要你放我走，我就放了你独子。孟说忙说：我们怎么知道和氏璧不是藏在你的身上？云当说：孟公正明明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却还是故意要问这种话，真是可笑。孟叔愕然说：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云当打了两个哈哈说：废话少说，令尹君，你可以看我身上，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可藏不下那么大一块

0: 死也无妨，反正有你独生爱子陪葬。朝阳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放你走你一定会放了我的孩儿。
0: 云当傲然说，
2: 就凭我云当的名字。
0: 朝阳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挥手命道，
1: 放他走。
0: 孟说说，
1: 令尹君切不可如此，事情还没有。
0: 朝阳怒道，
1: 他身上又没有和氏璧，放他走。
0: 孟说只得挥手命卫士让开一条路。云当说，
2: 你们谁也不准追出来，不然的话，哼哼。
0: 他挟持着朝鱼昂然从大门走了出去。孟说正要亲自追出去，朝阳厉声叫道，
1: 站住，孟公正，和氏璧到底在谁手里？
0: 孟说说，
1: 臣不知道。
0: 朝阳说，
2: 云当明明说你是知情者。
0: 孟说说，
1: 臣真的不知道。
0: 屈平王说，
1: 令尹君，这不过是云当的挑拨离间之计，他恼恨孟公正，画出图像告示去缉拿他，之前已经连续多次在孟公正家里盗取财物，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就跟他栽赃嫁祸张仪一样，他今日难以将和氏璧带走，一定还留在府里。
0: 朝阳闻言忙命人去搜索云当的住处。孟说说，
1: 云当不会将和氏璧藏在自己的住处，他还有同伙在这里。
0: 朝阳狐疑说，
1: 听闻云当独来独往惯了，从来没有同伙一说。
0: 孟说说，
1: 刚才云当与曲木敖交谈，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他想不到我在事后还要收回腰牌，不然他就不会多此一举。
0: 屈平也立即会意过来说，
1: 即使多此一举，说明云当原先是有法子进入宴会厅的，他用自己的腰牌换走张仪的腰牌，随手就丢在了草丛里，无非是想要戏弄张仪，让他看不了和氏璧。
0: 孟说说，
1: 这个同伙要么是令尹门下的舍人，要么是心腹奴婢。
0: 朝阳闻言不免更加烦心，怒道，
1: 只要能找到和氏璧，不管是谁，孟公正尽管抓起来拷问。
0: 忽听卫士问道，
1: 朝鱼少主任回来了。
0: 众人转头望去，却见朝鱼软倒在门槛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孟说忙上前查验，幸好没有受伤，只是人受了惊。朝阳又恨又怒，忙命人抬爱子回房歇息，又派人追捕云当。正好南山驰马赶到，说，
1: 令尹君，大王急召你入宫。
0: 朝阳料来楚威王必是已经知道和氏璧失窃一事，要为这件事斥责自己，愈发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去，转头命道，
1: 孟公正、南公正，这里就交给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和氏璧，找出云当的同伙。
0: 说完恨恨地出门登车而去。屈平说，
1: 这可要怎么办呢？剩下的人腰牌都对上了，难不成真要像令尹说的那样，将所有心腹奴婢和舍人抓起来拷问吗？
0: 南山说，
1: 云当还有同伙在这里吗？
0: 孟说遂将大致情形告诉了南山。南山说，
1: 那云当用假币换走真币后，令尹第一眼居然没有发现那是假币，可见假币与真币外形甚像，可天下见过和氏璧的人寥寥可数，云当又是从哪里弄一块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呢？
0: 屈平说，
1: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玉宫一定是王宫中的玉宫郭建。
0: 南山说，
1: 可郭建是王宫世袭玉宫，怎么可能会听从云当的吩咐为他打造一块假和氏璧呢？
0: 孟说说，
1: 带玉宫来问一下就知道了。
0: 忙命卫士去逮捕御工郭建，带来招抚审问。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须弥匆匆奔了进来，南山见他面前衣襟上尽是鲜血，不禁吓了一跳，忙问道，
1: 哎呀，你哪里受伤了？
4: 须弥说，这不是我的血，是张仪的，他被拷打得不成样子，我看他可怜，就放他下来为他梳洗了一下。
0: 屈平说，
1: 姐姐还不知道张仪确实是冤枉的。
0: 须弥听了经过，沉吟半晌说，
4: 我问过张仪，他说相寿是华容夫人，族人一事是甘茂告诉他的。
0: 屈平说，
1: 甘茂又是甘茂，会不会他就是云当的同伙呢？他有意

0: 已将向寿的身份告诉张仪，张仪向令尹告发以后，向寿就被赶了出去，张仪也变成了一个人住，这样甘茂才好从张仪床下挖地道的。孟叔说，很有可能，我们当面去问甘茂。来到甘茂居室前，孟叔敲了敲门，却无人应答。一旁张仪门前的卫士禀报说，昨晚赵太子一行来接被关在对面饭堂的陶姬，顺路来探过甘茂。孟叔很是意外说，怎么赵国太子认得甘茂？卫士说，似乎并不认识，认识甘茂的应该是陶姬，他们进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甘茂人一直在里面，没有在露面。孟叔遂推门进去，这房间跟隔壁张仪房间格局一样，小而简陋，前面是门，后面是窗，但只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案几，显然只住了一人。甘茂和衣躺在床上，背朝外面，似正在熟睡。须弥叫道，
1: 甘茂君，抱歉打扰了休息，不过我们有几句要紧话要问你。
0: 甘茂却依旧不应。卫士产子是个火爆脾气，上前一步将甘茂从床上扯了起来，说，别睡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居然还能睡得着？等到看清对方的面容，不禁愣住，说，你不是赵太子的随从吗？那假冒甘茂的人正是赵国太子赵雍的随从卓然，他见再也难以隐瞒，便起身笑道，小人见过公正君。孟说说，怎么会是你甘茂人呢？卓然说，他走了。孟说忙带着卓然赶到大门处查验名册和腰牌，果然在交回的腰牌中发现了卓然的紫牌，他的名字也被划去，表明已经有人用他的腰牌冒名顶替的

0: 来到甘茂居室前，孟说敲了敲门，却无人应答。一旁张仪门前的卫士禀报说，昨晚赵太子一行来接被关在对面饭堂的陶姬，顺路来探过甘茂。孟说很是意外说，怎么赵国太子认得甘茂？卫士说，似乎并不认识，认识甘茂的应该是陶姬，他们进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甘茂人一直在里面，没有在露面。孟说遂推门进去。这房间跟隔壁张仪房间格局一样，小而简陋，前面是门，后面是窗，但只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棺。卓然愣了一愣，仔细回想到甘茂和衣躺在床上，背朝外面，似正在熟睡。虚米叫道，
1: 甘茂君，抱歉打扰了休息，不过我们有几句要紧话要问你。
0: 甘茂君，虚米匆匆赶来说，有脾气，上前一步将甘茂从床上扯了起来说，
2: 别睡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居然还能睡得着？
0: 等到看清对方的面容，不禁愣住说，
2: 你不是赵太子的随从吗？
0: 那假冒甘茂的人正是赵国太子赵雍的随从卓然，他见再也难以隐瞒，便起身笑道，
2: 小人见过公正君。
0: 孟说说，
2: 怎么会是你甘茂人呢？
0: 卓然说，
2: 他走了。
0: 孟说忙带着卓然赶到大门处查验名册和腰牌，果然在交回的腰牌中发现了卓然的子牌，他的名字也被划去，表明已经有人用他的腰牌冒名顶替的混出招抚了。毫无疑问，那人就是甘茂。孟说顿时又惊又悔，忙命人去十里铺客栈逮捕赵国太子赵雍一行。卓然说，
2: 甘茂就是云当在招抚中的同党了。
0: 招来管家一问，果然得知云当化名阿四，正是甘茂介绍进来的佣工。众人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争相往宴会厅观看和氏璧时，甘茂什么人人争相往宴会厅观看和氏璧时，甘茂却要独自留在住处。他是要接应从地道逃出的云当，如此云当那句说漏了嘴的多此一举也就解释得通了。甘茂在宴会厅晃过一圈后，就出来将自己的黑牌交给了云当，好让他进堂行事。云当不知道因什么缘故怀恨另一名舍人张仪，顺手用自己滚过灶灰的黄摇牌换走了张仪的黑摇牌，顺利盗取和氏璧以后，云当自地道逃走，从张仪闯下的地道口出来，再将甘茂的腰牌还给了他。孟说说，
2: 我们先后怀疑过不少人，江南君田忌、赵国太子赵雍等，这些人有权有势，觊觎和氏璧倒也在情理之中，但甘茂不过是一个下等门客，有什么能力染指和氏璧呢？
0: 屈平说，
2: 甘茂不是蔡国公子吗？蔡国被楚国灭掉，也许他想报复楚国。
0: 孟说说，
2: 他有动机，这我知道，我说的是能力，像云当这样的人独来独往惯了，这次怎么会选一个下等门客来做同伙呢？
0: 屈平说，
2: 也许云当知道甘茂心怀不轨，是最好的同伙。
0: 孟说说，
2: 可这实在不符合云当的作风。
0: 南山说，
2: 公正君说的不错，从整件事看来，即使没有甘茂的协助，云当一个人也能盗取和氏璧。他虽然是靠甘茂的黑牌进入宴会厅的，可他不也一样轻松盗取了张仪的腰牌吗？
0: 孟说说，
2: 对，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件事倒更像是甘茂雇佣了云当来为他盗取和氏璧，他有动机自不必多说。我奇怪的是，他本人如此穷困潦倒，能用什么来打动云当这样的人为他所用呢？
0: 屈平说，
2: 会不会是甘茂设法去除了云当脸上的墨渍？
0: 孟说说，
2: 这倒是有可能。
0: 虚米说，
1: 我知道甘茂是用什么打动了云当，
0: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1: 我真的是看错了他，我早该怀疑到他的。
0: 屈平愕然说，
2: 姐姐为何这样说？甘茂到底用什么打动了云当呢？
0: 虚米说，
1: 随侯珠。
0: 天下能与和氏璧相提并论的奇珍唯有随侯珠，如果甘茂有随侯珠在手，相信不只是云当，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为他所用。虚米最初认识甘茂，正是因为那桩随老父当街被抢包袱的案子，他本来也想不到甘

貌跟随侯珠失窃有牵连，但经见有如此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男子心计深沉时，不由自主地重新审视起与他有关的过往来。那被认定盗窃了随侯珠的盗贼莫灵被拷打得奄奄一息时，当面恳求他说：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份上查明真相。又说，我最终会被大司拜拷打致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的坟前告诉我真相。他虽答应了他，那不过是看在他是阳城君后人的份上，并不真的如何相信他的话。随着莫灵被酷刑折磨致死，随侯珠从此下落不明，成了一桩悬案。其实真正的盗贼一直就在他的身边，那就是甘茂。原因很简单，包袱从离开随老父后只经过莫灵和甘茂两人之手。如果莫灵没有拿走随侯珠，那么一定是甘茂。事实上，莫灵夺走包袱后一路狂奔，很快被甘茂追上，随即被捕，身上并未搜出财物。他也一再声称这是临时起意，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抢的是随老父。如果真的是甘茂趁与莫灵扭打之际暗中取走了随侯珠，那么他一定是事先知道的。至于他所谓的见义勇为，也就相当可疑了。他大概是一直

0: 人称颂的赛跑的法子其实是帮了倒忙，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吗？屈平、孟说几个人均是聪明之人，经虚拟一语提示，便立即想到了其中的关联。孟说叹道，
1: 当日莫林苦苦哀求于我，我却不肯相信他的话，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0: 屈平说，
2: 云当虽是盗贼，却是言而有信之人，如果甘茂果真用随侯珠来聘请他，那么他盗得和氏璧后应该交给了甘茂，和氏璧应该在甘茂手中。
0: 孟说说，
1: 招抚内外戒备森严，连云当都没有法子暗中逃出去，甘茂是不可能带走和氏璧的，他一定把它藏在了什么地方。
0: 尽管云当、甘茂二人先后设法逃走，和氏璧一定还在招抚。然而卫士们四处搜寻，折腾了大半日，几乎将招抚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的影子。赵国太子一行被重新带到招抚，赵雍倒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度从容。
2: 孟说说，太子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又会回来这里，甘茂人在哪里。
0: 赵雍倒也不否认，私自带甘茂出朝阳府，说
2: 我们一起出来朝阳府后，他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孟说说，
1: 太子大概还不知道，甘茂正是昨晚盗取和氏璧的主使，太子将他假扮成随从带出招抚，可是犯了同谋之罪。
0: 赵雍大吃一惊说，
2: 他甘茂是主使啊？
0: 孟说说，
1: 抱歉了太子殿下，你嫌疑太重，臣必须得扣押你和你的随从，太子如果尚爱惜你的下属，就快快交代出甘茂的藏身之处。
0: 见赵雍不答，便命人带着那些随从下去拷打盘问，忽听见有了女子的声音说，
3: 慢着。
0: 陶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说，
3: 孟公正，这件事跟赵国太子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抓的人是我。
0: 孟说说，
1: 你？
0: 陶姬说，
3: 是我称甘茂是我的远房亲戚，求赵国太子带他出去的。
0: 孟说说，
1: 甘茂是你亲戚吗？
0: 陶姬说，
3: 不是，我只是故意这么说，赵国太子才能同意帮他。昨晚之前我根本不认得甘茂。
0: 孟说说，
1: 那你为什么要帮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6: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7: Sabay di me ka?
8: Apa kabar?
9: Apa kabar?
10: Nasok sabay di?
11: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2: Hi, 你好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2: 今晚你干嘛嘞？
6: 喂，
8: 马布丁们
6: ，I'm doing good，
12: 我很好，你呢？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Here, every voice。
5: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当晚完成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
1: 消息说，对伊朗发动的此轮打击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当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还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

0: 航。声明说，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22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的机库和一座无人机的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且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的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之后，以色列已经进入到了最高的警戒状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2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的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表示，根据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了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2: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3: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A lot of, Senator,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0: 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1: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0: 喂，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则是回应将会打击地区内与美国利益关联的能源设施。那么，这种将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列入打击目标的做法，是否就意味着冲突的升级？
1: 确实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天里边已经出现了美国和伊朗互相呢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呢，是伊朗呢对于在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进行了相关的打击，而美国同样也对伊朗的境内的海水淡化厂以及伊朗的一系列的包括像铁路啊、公路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民生设施来进行了相关的打击。那么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过程当中已经是突破了民生设施这样的一条红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说当前已经在实践层面出现了这种突破红线的行为，而美方和伊朗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宣示过程当中仍然进一步的去强化明确，乃至还要再进一步升级未来对于相关民生设施的这种打击。这就说明在当下呢，对于美伊两国实际上已经没有近乎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民生设施的打击，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如果现在美伊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宣示最终真的付诸实施，那么对于双方来讲的话，都肯定要背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即便如此，那么美伊双方仍然还要这么说，未来有可能也会这么做，那么这无疑证明了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升级情况，实际上是远超各方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并且呢，也说明了双方都在对彼此还在进行极限施压，来意图表明自己对于对方来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加压力，要求对方做出这种投降式妥协的决心。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在目前美伊本身就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就会显得更加的危险，因为它不仅仅可能无法去达到一个通过增加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让步的目的，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当前这样的一种冲突的升级。主持人，
0: 美方威胁呢，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并且提到了伊朗可能已经转移了离心机，而伊朗是坚决否认该处是存在任何的核活动的。另外，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将会加大对伊的打击，或者是轰炸藁山。那这种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会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那确实呢，如果要去打击这样的一个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对于当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应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升级。而且美方呢，也是希望通过借助这样的方式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那我们说，现在美方再次提出对于藁山核设施进行这种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的一个借口就是说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他最初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我们看到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他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从而呢一方面来去回应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初始的政治上的立场，另外同时呢，也是通过其他方面的施压来对于伊朗来增加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呢被迫再做出相应的这种妥协。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对于我们说这一个藁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我们说美国再次祭出它的这样一个地堡炸弹来进行一个打击，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核的这样的一个攻势。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之前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 港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那么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那么实际上在于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来起到真正

0: 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能够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因为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地进行了一个表态，如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也将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全部的利益存在进行一个反击。那么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美伊冲突持续升温，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成为了当前博弈的新焦点，战事陷入僵持状态，和平谈判窗口持续收窄，美方单纯空袭难以达成目标，军事与外交层面均陷入战略困境。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消息，搞山地下核设施成为博弈新焦点。特朗普再次威胁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这处隐秘基地成为双方博弈的新焦点。搞山紧邻纳坦兹核设施，最初规划用来安置先进的离心机生产线，目前仍处在建设阶段。该设施深埋山体内部，防御攻势不断加固，美国现有钻地武器很难将其彻底的摧毁，空袭效果也难以预判。即便美国强调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但最终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仍存在不确定性。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美联社的消息，密集空袭收效微弱，美战术局限凸显。美伊对抗强度持续走高，美军接连发动多轮空袭，想要借此夺回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不过战事迟迟无法突破僵局，大规模打击并没有削弱伊朗对抗航道的实际掌控力，仅靠空袭施压的局限性暴露。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的重新打击是战争初期袭击的重演，并不能迫使伊朗妥协。想要打破僵持的局面，就不得不考虑地面或海上行动，但这会大幅提高全面开战的风险，遭到美国民众与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和平斡旋窗口不断收窄。多方调解力量正努力推动美伊停火，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已向美伊双方递交停火方案，希望推动双方重启破裂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分析称，此前协议因缺少约束机制而失败，新方案必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矛盾。但外交推进期间，美伊打击范围持续扩大，攻击目标不再局限于军事设施，强硬的态度压缩了谈判空间。再加上以色列的潜在搅局，双方妥协的成本越来越高，外部斡旋的空间不断在缩小。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美国面临战略困境或长期陷入泥潭。新一轮冲突打响后，美国并没有清晰可行的取胜计划，自身战略困境越发突出，美方只能下调作战目标，要求恢复战前状态，包括打通海峡航道、限制伊朗核计划，但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很大。与此同时，伊朗无人机导弹技术快速发展，美国担忧未来其威慑力持续上升，外交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白宫部分官员再度讨论伊朗政权更迭的方案，但这条路的风险极高，很难快速达成目标，还会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消耗，被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两艘沙特邮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的通报，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4点，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在伊朗战事持续扰动全球石油供应的背景下，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以维持其原油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 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了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了新的目的地。
4: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5: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
6: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多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 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称此类行径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

0: 由挑战海上秩序并危及全球贸易自由流动。声明说，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对巴海洋利益的侵犯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巴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严重威胁。巴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权利。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核态势被重新的评估。
2: 沙特能源部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报道称，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吉兹·本·萨勒曼签署了这项协议，以及一份双边保障协议。美能源部表示，该协议目前提交国会审议。报道称，一些核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否决该协议。《华尔街日报》称，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在中东地区扩散核技术，但议员若要阻止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2/3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2号报道，核问题专家警告称，土耳其、埃及等国或将很快要求同等待遇，美国推行数十年的核不扩散政策或将彻底瓦解。美国国会两党部分议员警告称，美国和沙特最新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或将在中东局势本就极度危险的当下引爆地区核军备竞赛。眼下伊朗战事已在中东地区引发连锁冲突。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呢，已经是完全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沙特实施禁运，红海多艘油轮改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关键的能源通道同时受阻，对全球石油供应链会产生多大的实际的冲击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一个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呢，基本上是已经形成。那么这也是国际社会之前最为担心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全球的能源运输方面，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从中东出来的这个原油最初呢都是要从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一个出口，那么从这个曼德海峡以红海航道来进行的话呢，之前是作为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冗余来进行存在的。那么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最初是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遭到了瘫痪，所以很多国家都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通过从经这个曼德海峡来进行外运能源的这种方式来去弥补这样的一个能源出口的缺口。那么就像沙特来讲的话，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美伊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大概沙特有70%以上的它的能源出口是经过盐布港从红海然后经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出口的。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也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相关的所谓一个禁运，那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导致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出口的通路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阻断。并且在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国家为了来去避免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受阻的情况之下，长期导致它的这一个能源出口受限的情况，所以开始来采取修建一些新的，比如说管道也好，或者说是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也好，希望能够来避免这种在关键海峡上的一个阻碍。但是通过这一

0: 此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只有当整体的这种安全重新回归到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海峡通行和这个能源导致的这种不安全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在曼德海峡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呢，它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作为现在胡塞武装，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它对于整个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即便如此，那么胡塞武装仅凭这种增加威慑以及有选择性的这种突袭的方式，实际上也已经足以对于曼德海峡的正常通行秩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中已经看到的，首先呢，现在已经有船只在曼德海峡遭袭，那么同时作为现在这个胡塞武装此前对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船运公司所发布的这种邮件警告来看，也有更多的公司选择来绕行曼德海峡，绕行红海，那么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对未来的整个的国际航运它的效率以及它的成本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1: 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协议，保加利亚呢允许美部署加油机，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以及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目标。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系列的联动事件？这场冲突正在塑造怎样的地区阵营格局？
0: 那我想呢，现在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区局势，它所带来的影响呢，第一就是越来越军事化的去解决当下的一些地缘政治危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阵营对抗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实际上如果我们回看过去的这四五年的时间，整个在中东地区，至少在相关的伊斯兰国家内部，实际上是

0: 情是向好的状态，但是随着今年以来的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和平和解潮呢是被完全的打断。而如今美国通过这样的一些非常激进的军事方式、军事手段，来使得地区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不仅是在升级，而且阵营对抗也是在升级。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和以色列作为一个最为长期的、最根本性的在地区的这样一种军事合作，那么是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合作。那么同时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美沙签订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利用核能的协议，那这样的一个核协议毫无疑问也是把沙特重新的又巩固的拉入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阵营当中。同时呢，美国也和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通过在北约框架下的一系列的合作，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与北约和美国在整个这个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整体性部署连接在了一起。而作为沙特、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他和他的地区盟友，包括像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像胡塞武装，以及包括像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等等，那么形成了一个 C 型的包围圈，对于整个地区来共同的去抵御伊朗和共同抵御美方所给伊朗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安全上的挑战。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阵营对抗和军事博弈上的一种集体性的升级。那么这对于整个地区想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和平与稳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郝月。
2: 好的，丽娜。美伊冲突外溢至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航运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地区局势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人报的消息，胡塞出台航运禁令，与沙特矛盾激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警告所有关联沙特的船只不得驶入红海、亚丁湾水域，否则将遭到打击。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日前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是本次封锁的直接导火索。胡塞还指责沙特多年对也门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正式宣布2022年10月以来的停火状态结束。分析认为，封锁目标主要对准沙特航运，并非全面封禁国际航道，但沙特沿布吉达等红海核心港口都成为了潜在的打击目标。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将受重创，并影响全球约7%的海运石油供应。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人报的消息，全球石油市场再起动荡。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背景下，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封锁沙特红海航运，开辟了第二条关键能源航道封锁线，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新一轮动荡。沙特已将70%石油出口改至红海盐布港，胡塞武装的封锁对沙特石油出口构成了精准打击。此举可能引发两种后果，一是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展开反击，也门内战再度爆发。二是沙特石油出口持续受阻，美军出手介入红海局势，中东对抗范围进一步扩大。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墨西哥劳动报的消息，邮轮更改航线，全球供需格局被迫调整。胡塞武装发布航运禁令后，多艘驶往亚洲的邮轮紧急掉头，或是折返出发港口，或是绕行苏伊士运河这一漫长航线。船舶绕道航行会导致交货周期推迟，运输成本提高。沙特港口战争险保费也已经上涨。倘若胡塞武装持续袭击船只，全球油运路线与供需格局将被迫调整。盐布港原油更多流向欧洲、亚洲，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好的，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红海战线风险上升，美军恐陷入两项作战。特朗普暗示，若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但对付胡塞武装并不容易。胡塞武装多年经受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的轰炸，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美军需要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兵力被分散，

0: 线作战也将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和防空拦截导弹库。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1: 好的，感谢皓月。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且设立驻防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的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之后的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可能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的说法向卢比奥做进一步的了解。他同时指出，两人的会晤无论如何都将是有益的。作为东盟对话伙伴国的代表，俄美两国外长目前均在菲律宾参加东盟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了总统令，任命乌军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3: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这一职位。根据同日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安德里·格纳托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伊戈尔·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事任免决定。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乌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法，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困境。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和刚刚被解职的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上分歧严重。泽连斯基16号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致使泽连斯基面临政治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对作为乌欧无人机合作关键人物的费多罗夫遭解职深感不安，担忧这会严重拖累双方军事合作项目的推进，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蒙上新阴影。按《金融时报》的说法，泽连斯基决定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试图做出补救姿态，以巩固乌民众对其暂时领导力的信任。此外，任命较瑟尔斯基年轻得多的德拉帕特也可能预示泽连斯基已准备接受乌军代际更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陈述书否认相关的指控，引发了在野党和舆论的批评。

0: 高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而对于被指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发送邮件委托制作诋毁视频，并向制作者表达谢意，高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辩称，我没有发现此类记录，也不记得有发生过。今年5月以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6月22号，高适在国会答辩中面对在野党追问，表示将让秘书于近日向国会提交陈述书。然而这份陈述书直至一个月后，临近国会闭会时才提交，再次引发外界对高适拖延应对、回避追责的质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表示，高适的秘书如今承认曾与相关人员举行线上会议，与高适此前在国会否认双方存在关系的答辩相矛盾，高适涉嫌虚假答辩。前众议员小泽一郎批评说，陈述书充斥着不知道、不记得、没有记录等说辞，牵强辩解令疑云进一步加深，有必要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有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批评说，高适恐怕原本就想拖过国会会期蒙混过关，其做法既虚伪又卑劣，应该尽快下台。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的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的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的情况，一旦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性的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中国财政部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的积极发力显效。
1: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3: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3: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 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4: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

0: 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
0: 新接订单数据中，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绿色低碳船舶成为

0: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商用大屏、新型显示，已经成为了数字时代的视觉基底。面向十五五，福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今天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福建厦门，看新型显示技术如何改变未来生活。
1: 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显示屏，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发生哪些改变？在这家企业的展厅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并且要保持它的整个位置精准，形状不乱不倒。我们经过了近十年的自主研发，首创了全激光的 micro LED 全制程产线，不仅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也在国际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1: 厦门是国家光电平板显示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如今已集聚起2000余家显示产业链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过50%，搭建起从玻璃基板到终端整机的完整产业链，还建成30多个高能级创新平台。15、17，中国将积极拓展显示技术产品在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居、智能终端、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福建省也将围绕厦门等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前沿新兴技术产业化应用。
2: 面向15/5，我们加快 micro LED 等前瞻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围绕上游材料、设备等薄弱环节实施强联不链，力争到2027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据台媒报道，登记为室内装修公司的福迈国际公司去年以5.9亿元新台币中标台房屋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引发了争议。不过台房屋部门近日在台立法机构证实，由于福迈公司并未在期限内取得输出许可，遭台房屋部门解约罚款。台房屋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昔日为其背书的言论也被翻出，遭在野党抨击。
8: 这几年台当局以所谓大陆威胁为由不断拉高

0: 许可，被台防务部门不得不解约。
1: 合约在180天里面要拿到输出许可，那这一家公司到了7月6号，已经逾期的天数20%，36天已经到达解约，总共罚款金额8398万，加计要刊登不良厂商名单。
0: 结果公布，引得一片哗然。有民代责问，明知该公司不具备相关资质，台防务部门却为何还要与其签约呢？国民党民代王宏威早在当初就质疑，资本额仅有1900万元新台币的一家室内装修公司，为何获得了采购军事设备清单？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却多次为其信誓旦旦背书。
2: 我需要管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资本额是多少吗？那我们需要设立什么其他的门槛呢？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我们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
0: 王宏威指出，当初踢爆此案时，顾立雄曾公开回击计较公司名称能否履约，甚至批评相关质疑是夸大不实的指控。如今厂商被证实无法取得许可，

0: 火经验的外行厂商中标，导致标案告吹，顾立雄该为当初的言论负责。
1: 这么一个草率而且事实上充满猫腻疑点重重的标案，难道不需要有人负责的吗？
0: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则指出，先前自己被绿营侧翼铺天盖地攻击，指责他意图阻挡军购，事实证明这里面就是有弊案存在。
2: 这个案子当初我们在媒体上面揭露，然后大家在质疑的时候，顾立雄那个态度就感觉是在帮厂商背书啊，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中间发生什么事？这家厂商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他有信心，现在没有了？中间一定有什么鬼啦？可是这个鬼在哪里？哦，这个我是觉得民进党这个恐怕最近内忧外患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看这个鬼什么时候会浮出来。
0: 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动辄以所谓提升战力为由，大肆挥霍民众血汗钱，编列高额防务预算，背地里却让军事采购沦为藏污纳垢、腐败滋生的灰色地带。面对外界的质疑，如果民进党当局仍然选择装聋作哑，早晚遭到民意的反噬。
3: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日前宣布，此前预防性下架的19批油品检验合格，允许重新上架，引发了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无法接受，要求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
0: 台湾中联油脂30批油品因检出致癌物超标而全面预防性下架后，台食药主管机构21号公布最新检验结果，称其中19批油品符合安全标准，经专家会议决议，即日起可重新上架贩售。
4: 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这一个产品，这个油品都是合格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
5: 考量食安科学、产品卫生安全风险，并稳定民生，但要做好风险沟通。
0: 此举随即引发蓝绿县市长的质疑，认为决策过于仓促。在21号下午，台行政机构邀请六大都市市长召开的食安法修法会议上，出席的蓝营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表达了严正抗议，认为整起事件还没有任何真相就仓促恢复上架，令人无法接受。
6: 又来了，第一时间选择盖牌，不公布下游业者名单，

湾有 1.5 到 3.3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 1.0 到 1.3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有 0.8 到 1.6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2.5 到 4.0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 1.5 到 3.3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 1.0 到 1.3 米的轻浪。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指出，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做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高山白云，木叶苍茫，拥有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河流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丰沛的江河之水在这里滋养了大片湿地和草场，孕育出雪山碧湖的极致风光。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后，苏醒的青藏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朵朵白云，
2: 潺潺的溪流涌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就是被誉为四川最美高原湿地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位于三江源的腹地，它也是雅砻江和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于无人区的自然环境，使得整个保护区完整保存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1: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林湖、鄂林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保护区北接巴彦喀拉山脉，南临莫拉山，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近22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600多平方公里，形成一个类似枫叶的形状。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不仅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湖泊，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养育了这里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就有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1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骑行， 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66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分布着大片沼泽和湖泊，路况复杂，再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多端，自然条件恶劣，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在行进了2个小时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瞬间下起了比黄豆还要大的冰雹。
3: 哇，冰雹太大了。
1: 此时，我们的摄像师用运动摄像机记录下了队伍遭遇冰雹的一刻。由于刚出发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帐篷，所有人只能忍受着疼痛，顶着冰雹继续前行。随着冰雹越下越大，不仅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硕大的冰雹砸在人们的头上时都有些眩晕。 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摄制组也经常在户外遭遇冰雹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冰雹不仅来得过于猛烈，也因为颗粒太大，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安全起见，我们只能返回出发营地。由于运动相机外壳带有保护套，录制出的声音效果并不好，
4: 但是这些画面都是我们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最为真实的现场。兄弟，我们刚刚在路上遇到了像瓢泼大雨、瓢泼大冰雹，落差三年上都是不太疼了。我们骑着马，没有地方躲，只能靠我们大哥，拽着我们一起。
2: 直往前跑。
1: 由于没有预料到天气的恶劣程度，在我们的队伍相继返回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狼狈。一路上，为了保护好设备，我们把最重要的器材用衣服包裹起来。有的队员因为冰雹下得太大，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好牵着马徒步走回营地。整个过程中虽然十分惊险，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和马匹受到伤害，全都安全返回了营地。
3: 宋老师，哎呀，你看回来之后把我们安顿好，第一时间去整理马匹。宋老师，哦，像今天这种冰雹天气，你们是平时经常会遇着吗？
4: 经常遇到，经常遇到。我们每次那个保护湿地方面，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保护湿地方面，就经常宣传的时候，这种天气经常遇到到的。
3: 那平时你们遇到之后怎么应对呀？
4: 就是我们一般远的地方，真的没得办法往那个脏湿地方赶。有时候就感觉到脏湿，有时候就途中就有天气就好了，就这种问题。今天的话就有些了，就弄，有些了还没到那边，就经常就这种情况。
1: 松奇告诉我们，在他们平时的保护和巡逻过程中，也会经常遭遇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到了夏季，在高海拔地区就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非常危险，因此每一次前往核心区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做好各种预防措施。意外遭遇冰雹，让我们摄制组不仅感受到了川西高原多变的气候，也更加敬佩常年坚守在一线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3: 其实我们这次拍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因为要深入到一个无人区的腹地，一直都亏着这些藏族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非常惊慌，非常手足无措，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1: 在下过了一整晚的大雨后，第二天一早，草原上恢复了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3: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能感觉到体型很大。
4: 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哦，
3: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1: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能够长到一米多。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也吃昆虫、鱼和青蛙。因为黑颈鹤的脖子和双腿修长，无论走路还是飞翔都十分优雅，因此它们的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吉祥优雅的象征。在中国，黑颈鹤主要繁殖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北部一带，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就是一般水源就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二的
1: 衣服的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2: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感觉到体型很大。
0: 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哦，
2: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1: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孵期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2: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儿整个的哺乳期和喂养期都是在这个区域，
0: 这个区域这个月的时候。有些呢常常比较吃的那些呢，就飞回南方的时候的，有些飞不动，小的那些留到这儿就我们就飞去做了，这种也有。那些飞不动过后，就是说第一是食物缺少，第二是所有吃的全部就冻完了过后呢，就因为这个狼啊蝴蝶啊那些要攻击那个小崽子，就那种现象多得很。
1: 由于迁徙的特性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对成年鹤每年平均只能抚育成活一只到两只幼鹤，在全球范围里是需要保护的珍稀物种。也许是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这两只黑颈鹤开始慢慢往远处走去，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看着它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也默默祈祷着，希望它们能够很快孵化出小鹤，茁壮成长。离开黑颈鹤后，我们继续一路向南，随着不断接近核心区，沿途的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发生着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演变为地质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已经越来越高，并且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也接近了4700米。在一处山体的南坡，我们发现了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淡黄色的花朵，十分抢眼。
2: 我看刚才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0: 全叶榴花是，这个地方是面积是比较大的。
2: 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面积长这种花呢？
0: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

0: 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圆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六片至八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圆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1: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盘羊、鞍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1: 最喜欢吃这个草。
0: 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青藏高原上多数植物盛开的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两种珍稀野生植物盛开时的样子。目前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全圆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近200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让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一路上我们继续前行，出发没多久，高原的天气再次转变，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的身影。
2: 看远处，就有一群藏野驴，大概有多少只啊？
1: 大概是二十几只吧。
2: 二十几只，我们看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山的这边，是在躲雨是吗？
1: 躲雨。
2: 嗯，其实我很好奇，每次在下大雨的时候，像这种野生动物，它们都是怎么躲雨啊？
1: 就在这种比较集中的地方，风力和雨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往这个样子，就在这种的动作。
2: 啊，就背着雨。
1: 背着雨啊。
2: 背着风哈。
1: 背着风。
2: 嗯。
0: 因为下雨的原因，远处山坡上的一群藏野驴并没有动，而是齐刷刷地面对着我们。因为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藏野驴的头部较短，耳朵较长，再加上白色的圆滚滚大嘴，即使从远处看过去也显得十分呆萌。松吉告诉我们，平日里要是看到藏野驴可不会这么安静，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60公里，是高原上最擅长奔跑的动物之一。

0: 有了新的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远处的山脊上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就是一只雄性的藏野驴。它为了守护成员的安全，特意在山上放哨。看来这是一头特别有责任心的驴爸爸。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的改善，这里成为川西高原藏野驴群体最主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生活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数量有1000多头，几乎是四川全部的野驴种群数量。
1: 可能我们之前也拍到过藏野驴，但是是成群的奔跑的藏野驴。但今天我们拍到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是正在下着雨，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0: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0: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真是太可爱了。
0: 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

0: 只在飞翔哈。那大概这样一片岩石里面能有多少只小白腰玉燕啊？
1: 7-8倍左右吧。
0: 哇，这么多。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1: 对对，岩石缝里。嗯，
0: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站在这儿配上潺潺的水声，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哎呀，好享受，好惬意啊。
2: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雨燕清脆的叫声，让我们摄制组不由得放慢了拍摄进度，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松吉告诉我们，在保护区里像雨燕这样的鸟类特别多，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5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就在我们观察小雨燕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羊。
0: 在哪里？
1: 在那上面，上面有看见到吗？
0: 哦，好大一群啊。
1: 对对对。
2: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2.5 到 4.0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2: 你看这有个牡蛎，还有一个带个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3: 哦，看到了。
2: 看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3: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2: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哦。
1: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由于距离太远，为了看清岩羊的样貌，我们的记者便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2: 我说你
3: 哇，
2: 母羊去带着小崽崽去，
3: 那
2: 边过去了，是不是？
3: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角的，是吗？
2: 母羊就是比较细的，比较短的。公羊是就是很粗壮很长的，往外那个脚尖是往外的，
3: 又细又短。看整个体格，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2: 家羊比呢是一般是那个岩羊大一点，
3: 就是岩羊会更大一些。
2: 岩羊更大一些。这个岩羊也是最多是40-50左右，不是那么很大。
1: 从照片中看，成年的岩羊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青灰色，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我们拍摄期间正是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天空中一只体型庞大的金雕正围着小羊盘旋，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猎物。可能是感受到了危险，母羊很快就带着小羊往羊群方向奔跑。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每跑几步之后便会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3: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2: 对，上面是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3: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2: 对。
3: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2: 对。
1: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松吉却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猛禽因为争食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2: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斗。那个一个前面那个影子掉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3: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2: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容易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0: 阳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炎阳的天敌是，阴泉不要觉得他的会算是他的天敌。
2: 在自然界，炎阳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离开炎阳后，我们继续一路北上。松崎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雪豹，因为炎阳、盘阳、北山羊等动物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也是雪豹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远处的山体上，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雪豹的另外一个主要猎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
0: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1: 大概是90几只吧。
0: 90多只
1: 啊，90多只。
0: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1: 对，
0: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1: 那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0: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1: 母鹿带着小崽子。
0: 啊。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0: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1: 啊，喝水。啊，从喝水下来的。
0: 一般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0: 跑了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啊，过，过山。
0: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1: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
0: 嗯，
1: 早上就往一面过。
0: 对，喜欢晒太阳。
1: 啊，晒太阳。哇，你是那么高兴。
2: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它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它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它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1: 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呢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有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2: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 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它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3: 哇，真太可爱了！
2: 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在相继发现了珍稀野生动物岩羊和白唇鹿后，我们距离雪豹主要的栖息地也越来越近。作为动物界的旗舰物种，雪豹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一同进入保护区的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到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雪豹。
1: 就这个洞，
0: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2: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0: 看一下，
3: 哇，看，真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1: 三个月左右大。
3: 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1: 自卫的动作
3: 啊，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2: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0: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1: 那个叫红景天
0: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1: 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刺绿绒蒿。
0: 多刺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1: 一般这个是安阳最吃的东西。
0: 哦，
1: 安阳和太阳。
0: 嗯，
1: 最爱吃的东西。
0: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1: 对。
0: 嗯，
1: 一般就安阳太阳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
0: 嗯，
1: 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0: 嗯，
1: 就这个地方。
2: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他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

0: 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1: 小豹子，最多是8-9个月。
0: 8-9个月的小豹子。
2: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8-9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1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这是雪豹的毛吗？
1: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啊！
0: 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是全部是绒。
0: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那个是不一样。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0: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这个牧民的老人戏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度，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0: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1: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个地方。一般是呢，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追逐游戏，有时候有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1: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那么都是粘在那里头，
0: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1: 对，
0: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

0: 我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1: 对对，
0: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1: 对对对，嗯，这意思，

0: 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
1: 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那片乌云也在慢慢压过来，现在开始有一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高山上，来到了雪豹生存的环境，可能寻找了一天都没有亲眼能够看到它们。不过当地牧民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活灵活现、非常皎洁的雪豹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满足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
0: 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2: 你看打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豆，你看那么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2: 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2: 是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2: 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2: 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了。
1: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2: 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啊。
0: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
1: 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沼泽湿地中生活着黑颈鹤和其他的珍稀鸟类。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在其中奔跑跳跃。长期以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交叉，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和谐，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动物，这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

0: 归时，他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他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月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兴挑战和不确定性，不断推进共建五大家园，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说，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指出，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

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南省发布的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停售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海南由此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海南的探索对全国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

0: 应该说是越来越高。
1: 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停售燃油车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应该说，海南这个停售燃油汽车的政策啊，不是这个突然提出的。我们也提到，海南禁售燃油车政策实际上从2018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应该说普通的居民来讲，应该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缓冲的时间。另外一个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应该说购车的新能源汽车的我们随着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快速的发展，应该说为大家的购车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更多了，特别是后续的用车成本也这个不断的在降低。另外一个在实际影响方面，应该说在短期之内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说在短期之内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比如说随着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慢慢退出市场，那可能后期的这种燃油汽车的配件啊，或者维修啊，这些成本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涨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对于没有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家庭可能在节假日的出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个不太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总体的技术和发展情况来说，应该说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也都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考虑的计划之内比如说对完善充电设施完善相应的这个提高大家使用的体验实际上在相应的政策规划文件里面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部署。
1: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以后购置或者置换汽车的时候，新能源汽车会是首选，是吧？
0: 对，应该我们看到从近些年来海南发展，特别是全国和海南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特别是实际上新能源汽车不仅包括了纯电的汽车，那么还包括了各种这个插混或混动的汽车，应该说大家的这种选择性是越来越多了。
1: 但是禁售不等于禁行，那这个禁售燃油车以后呢，存量的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种渐进式的安排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是，应该说，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的事项那么这样的一些事项呢，必须考虑到市场和居民整体的这个公共的利益，因此采取这种停售但不进行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是一种渐进式的方案，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十分务实的，可以说更好的稳定市场的预期。那么另外呢，也会消除大家的一个恐慌的心理。另外一个，特别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自己这个家里的或者正在使用的燃油车被迫提前报废，因为可以继续使用的话，实际上对已经存量的用户呢，实际上是不会产生这个影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市场而言呢，应该说给目前的这种传统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些经销商维修的门店应该说预留了足够的这种转型的适应的时间，因为它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可以为相应的这种市场主体进行转型提供更充足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通过从2018年在到2030年中间有12年的这样一个过渡期间，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来积极的渐进式的引导市场消费的趋势，那么让消费者呢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逐步的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从而实现一个整体的平稳过渡的局面。
1: 那海南呢也是有本土的汽车生产企业的哈。那您认为这个停售燃油车，会对这个海南的汽车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海南也有相应的本土汽车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传统的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讲，必须要适应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些新趋势，来积极的推出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海南近些年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的这样一些增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进入。那么这些进入呢，我们实际上知道，总体来讲，海南整个的作为岛屿型的经济体，应该说的物流成本和工业基础较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发达的省份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海

0: 岗的政策来弥补海南在这个其他领域方面的一些短板。那么另外呢，海南还积极的利用自贸港这个比如说保税维修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加速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啊发动机啊维修啊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首单的业务正在加快落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规划呢，还里面还提到了这个氢级能源和燃料电池汽车，那这些在海南停售燃油车战略中将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我们一直说目前呢应该说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着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年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实际上整个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来看，应该说包括了这种几个方面嘛，一个是新能源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电动化另外一个还包括了汽车的一个智能化，那么实际上未来的一个阶段呢还包括了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形态，那么就是新能源化或者是它的绿色低碳化。那么我们实际上知道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纯电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相应的这些电能它并不是绿色的绿电并不是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所以应该说未来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电动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这样一个三化的更有机的融合从而让我们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发展的一个标杆。那么对海南来讲这些年呢除了在发展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锂电池这个磷酸铁锂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池呢，还积极的来推进这个氢能源电池的这样一些使用。那一方面呢是符合海南产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在大力的发展海上风电等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海上风电富余的这样一些电力通过电解水制氢这样的一些因素把电能转化为氢能从而让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个能源更加绿色低碳化。实际上这个相应的这种燃料电池的汽车呢实际上也十分符合海南发展的这种这个优势。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的里程是600多公里，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氢燃料这样的一些电池的话应用到环岛的物流货运车辆上应该说是特别合适的特别是海南未来随着这种氢能源价格的降低和氢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在重点在这种货运物流运输这种长途的重型的长途的大巴重型的货车特别是港口的运输车辆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来进行利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这个绿色低碳化。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

0: 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看法。
1: 那蔡先生您好，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占新车销量的30%左右，5-6年前呢，这个比例仅为5%。那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58.5%，接近60%。那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呢？
2: 应该说啊，近些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发展，应该说是整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就禁售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个政策来讲，海南应该说并不是这个全球第一个提出的地区。实际上在海南提出之前，在欧洲许多的国家都曾经提出了到比如说到2030年或者到2035年禁售燃油汽车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当然了，在欧洲由于这个转型的力度以及这个技术发展的问题相应的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总体的趋势应该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地缘形势的变化，应该说全球的

0: 能源的这个使用比例呢，应该说
1: 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
0: 应该说是大势所趋。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 AI 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形态和整个的使用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整个的使用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智能化配置啊，在辅助驾驶啊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这样一些应用，应该说这个是传统的燃油汽车难以比拟的这样一个优势。应该说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逐步的在大面积的替代燃油汽车，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趋势。
2: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全球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过禁售燃油车的这个目标，那他们的这个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我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0: 而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完整，无论是从电池到整车的制造再到零部件，应该说拥有十分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智能化的比例，应该说是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内发展的很好，而且出海的这种势头十分的强劲。那我们经常讲，以前我们中国出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老三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服装家具家电等这样的一些老三样。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外贸出口这个已经有了新三样。那么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这个也标志着我们中国出口的产品从原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向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从新能源汽车这个国际竞争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数量是呈现一个逐年攀升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样的一个比重可以凸显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领先能力和竞争力。
2: 那作为这个全国第一个表示要停售燃油车的这个省份，那海南的这个探索对全国的这个交通能源转型会有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呢？
0: 确实是啊，近些年来国家在积极的引导汽车产业进行一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海南率先试点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说具有比较大的一个示范意义。第一个方面是海南通过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可以在充电设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在能源的这个调配还有产业的转型民众观念的这种引导和相应的配套制的政策的制定方面都可以提供一些转型发展的一些经验。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话，从提供这个借鉴方面的话，海南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可以为其他省份未来更好的推广和普及新能源汽车提供一个借鉴的意义。那么第三个的话，海南自贸港正在打造我国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更好的展示中国这个发展绿色交通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一些中国的经验。那么实际上，海南禁售燃油汽车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就是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工程呢，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来贡献更多的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经验。
2: 那从操作层面来说，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建设之外，海南还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独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和自贸港的优势，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那比如说在智能化方面，海南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通过这样的一些试点，可以让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特别是为未来的无人驾驶和更智慧交通等等这样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来提供相应的示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海南作为热带地区，可以为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测试啊，特别是在高温、高湿、高盐。

0: 的这样的一些环境，下进行汽车的相应的测试，提供相应的基地。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海南建有专门的汽车的试验场，通过这样的一些热带地区的试验场，可以为汽车的整体的试验来提供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可以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出口到东南亚或者出口到其他一些这个与海南气候类似的这样一些热带地区，提供更好的一个经验。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海南还在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来积极的发展这种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些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将新能源汽车本身呢变成一种分布式的电网，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本身它携带的这个电池在充电的时间段，特别是在其他的时间段，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 储能的设施，那么在电网高峰期需要电的时候，那么未来这种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向电网输送电力。那么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那么海南实际上这些政策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特别是这种在反向往电网供电等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实际上这些呢，也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整个的政策的应用和未来的智能化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出海提供许多的支持和试验的成果。
1: 那如今呢，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海南的第一大电力来源。那未来呢，新能源在海南的整体发展中还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实际上，近些年来，海南按照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正在积极的推进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应该说，海南已经基本建成了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型的电力系统，特别是海南的风电、光伏。 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快速的发展，也让推动海南，快速迈入了新能源为主体的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应该说，未来清洁能源还在海南的发展中将会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那么第一个呢，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就是通过充足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可以为海南自贸港的日常生活、产业的发展来提供 更多的绿色的用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海南发展相应的产业提供支撑，特别是为海南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绿色港口或者海上的这些船舶的绿色转型提供这样的一些支撑。特别是还可以利用海南充足的这种光伏和海上风电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制氢或者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还可以借助海南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海南目前有一个标志性的平台，就是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平台，向外输出更多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来提升海南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这个对外交往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2: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 祭品。 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潜。

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啊，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0: 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啊、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1: 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0: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1: 可以考虑一下。
0: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啊、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0: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啊、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1: 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0: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啊、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啊、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地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啊、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0: 点。
1: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破醋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京都的烧烤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1: 嗯，
0: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

0: 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是它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它调出来，然后看它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它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它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哦，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都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来提供给大家。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

0: 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0: 嗯，哎，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1: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0: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啊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啊，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1: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0: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1: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然后就是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1: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0: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 地方的状况呢，你穿什么衣服来，

0: 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0: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呐、大风天呐，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0: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1: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儿。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0: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1: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0: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1: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0: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他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1: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0: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了。
1: 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0: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1: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0: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1: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 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了。
1: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0: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1: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嗯，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西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
2: 会。
3: I'm
2: doing good.
1: 我喜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4: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到203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 33.8%。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晕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

0: 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
2: 心
3: 中央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5: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5: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驳澳大利亚外长涉南海不当言论。柳工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奠基仪式举行。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近期泰国总理访华的成果与亮点。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澳大利亚外长涉南海不当言论，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据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表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对此，林健指出，中方有关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林健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7: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林健强调，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柳工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奠基仪式7月22号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加拉黄县举行。印尼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合作伙伴等3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印尼西爪哇省省长德迪穆利亚迪在致辞中表示，柳工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项目将为西爪哇省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将持续支持项目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晶表示，这一产业园是柳工长期深耕印尼市场的重要实践，柳工将继续深化与印尼及其他东盟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成立仪式。据了解，柳工自2023年参与中印尼校企合作项目以来，已累计培养900余名本地学生。据悉，产业园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将打造印尼首个新能源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巩固印尼作为柳工亚太制造中心的战略定位。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此次访问中国期间，到访上海、四川省成都市以及北京，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等活动。 那么泰国总理阿努廷此次到访有哪些亮点可以关注？中泰合作未来会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深？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野进行解读。
2: 周先生您好，近日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其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也是中泰建交迈入下一个50年的重要战略互动。那在您看来，此次访问都释放了哪些中泰关系的核心信号？
3: 从这次的阿努廷访华来看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核心信号是比较值得注意看的。那么第一个呢，是从战略格局来讲呢，双方是进一步在深化双边关系，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推进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呢，从经贸合作来看呢，实际上中泰两国目前正在从传统的贸易格局向全链条的深度融合的进一步的就是说是深化。那么第三个，从合作领域来看呢，实际上是从科技与数字合作正在上升为中泰战略合作的一个合作的战略主线。那么第四个呢，是从空间布局来看呢，双方的这个区域互联互通的格局呢正在扩容，打通东西双向的这个联动关系。那么泰国呢已经开始突破了就长期以来主要是锁定在中国传统沿海的这个经济格局，开始向中国西部，尤其像成都开始就说是落子了，那么使得将中国西部开始纳入泰方的核心的这个招商引资的这个版图。那么未来呢，推动依托中老高铁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呢，会建构更加完善的就是说是陆路战略大通道。
2: 据报道，这次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呢，共有来自泰国正大集团、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等150多名泰国商业领袖随行。如此大规模的企业代表团，也就意味着这次阿努廷访华经贸合作必然是一个重点议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阿努廷访华在中泰经贸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成果和亮点？
3: 从成果上面来说呢，其实很多的，但其中比较就是说是抓眼球的呢，主要第一个是签署了中泰产业与供应链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是一个顶层设计了，是覆盖了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AI、绿色制造等等方面的，就是说是高精尖的这个合作方案。然后呢，中泰双方呢也商定了加速磋商新版的中泰经贸五年发展规划，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议定书的早日生效。那么这是就说是叫做框架式的。其次呢，是阿努廷在上海期间呢，那中泰双方正式宣布启动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警联合实验室。那么这是有助于促进双方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深度合作，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合作。那么再次呢，是就说是阿努廷在这个四川期间，是中泰双方举办了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正式揭牌了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投资处。那么川泰双方交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而且阿努廷呢还与成都的新易盛、四川航空等6家中方企业进行1对1的会谈。那么这些方面就是一些重要的就是说是合作成果。那么从亮点来看呢，主要有四方面。那么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是中泰的这个经贸合作目前正在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为主，尤其泰国这一次主动在西部就是说是投资布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战略的转向。那么第二个呢，是中泰的合作呢是从传统产业开始逐步向就是说是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双线并行的这么一个合作。那么过去呢，主要是这个榴莲、橡胶、大米、生物塑料等等这些就是说是合作比较多。那么未来呢，就是说是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这些高附加值的赛道会进一步的就是深化。那么第三条呢，是全产业链配合的这个政策支持，这是这次比较明显的一个合作的方向。那么泰方呢是承诺就是说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反腐、出台这个土地税收、用工等等方面的优惠。那么中方呢也提出就是说是进一步深化数字海关、单一窗口、大幅降低双边通关成本这么这些一些相关的合作，实际上双方在政策支持上面力度是很高的。那么第四个呢，是这个区域枢纽的这个定位是进一步得到了明确。那么泰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把自己当作是中国企业进入就是说东盟市场的门户，而中国呢也将就是说是为泰国产品提供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就是说是互惠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区域格局。那么这是目前主要的就是说是亮点所在。
2: 我们知道中泰经贸合作一直非常紧密哈，中国已经是连续13年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认为中泰在经贸合作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优势？
3: 好的，那么中泰贸易方面的这个优势呢，实际上是应该有四方面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方面呢是市场供需是高度互补的。那么首先就说是中国拥有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包括泰国的橡胶、水果、木薯、水产品等等，就是说是大量出口中国。而我国的这个机电、新能源、光伏、数字设备呢，也就是说是开始大量的是就是说是出口泰国，使得双方在就是说是这个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一万亿人民币了。那么第二个呢是产业梯度有非常完美的匹配。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就是说的工业体系、新能源的电子信息、 AI 技术、航空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而泰国呢是拥有就是说是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东盟的关税优惠，然后它在一些特定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和旅游康养等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就是说是优势。那么这就会形成一个中国技术加泰国制造加东盟市场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有序的分工模式，产业梯度是比较完美匹配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互联互通的物流这个通道目前正在迅速成型，那么中老泰铁路的这个建设正在逐步深化，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呢也为就是说是中泰合作提供了新的就是说是可行的就是战略通道的这个构建。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RCEP 的这个关税红利呢持续就释放，使得中泰互联互通的合作的这个优势正在不断的就是说是释放红利。那么最后一个是政策战略上的高度契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数字中国、双碳战略与泰国的就是说泰国 4.0、 数字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说是这些政策都形成了良好的对接和共振效应。
2: 您刚才也提到中泰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那您对于未来中泰经贸合作有什么样的展望？
3: 对，从未来的展望来看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大的，从现在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已经为就是说是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开了这个绿色通道，并且从制度上和架构上夯实了更好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产业的一体化布局，也就是说是双向投资方面，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了就是说是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的落子布局上面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共识和互信。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服务贸易目前来看正在迅速的就是说成为新的增长点，包括文旅、中医康养、跨境教育、金融合作以及互免签证等等方面的合作，使得就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了新的增长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中泰两边的这个通关和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建构也在迅速的向前迈进，为未来双方的人流物流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2: 我们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还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阿努廷选择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什么样的用意？就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在泰国经济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
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泰国实际上正在推数字泰国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战略规划，但是呢他在泰国在算力、在大模型、在人才方面的缺口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实际上阿努廷这一次来华参加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他实际上很大一个目的就在要补齐泰国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短板，试图引进全套的 AI 产业的这个生态方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整个东南亚的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发展的这个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所以说现在阿努廷也就是泰国呢，实际上也在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支持中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

0: 东盟 AI 合作的一个枢纽。最后一个是也希望就是说借这一次合作的契机，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招商引资，从把华为、阿里、智源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些 AI 企业能够就入泰国，推动这个联合实验室、算力中心本地化的这大模型等项目的落地，正儿八经真正的推动泰国的 AI 技术，就是说向上迈一个新的台阶。
1: 那双方领导人也表示哈，将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那在您看来，中泰在这些领域现在已经有哪些合作成果？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拓展合作？
0: 好的，相关的合作的项目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比如像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在上海大会这次已经落地了，就是中泰 AI 的气象预警联合实验室，包括同时呢，就是说是华为、阿里云呢，也都开始落地泰国。那么而且呢，在推动就是泰语的本地化大模型的建构，并且为就泰国的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应用开始逐步的向前推进了。而且中泰双方现在也正在开展就人工智能的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每年也都在互派科研人员，就是互设奖学金。那么从航天航空这个领域来讲呢，中泰已经签署了就月球科研站的合作谅解备忘录，那么共同建设就深空探测的实验室，而且泰方也准备参与就嫦娥7号的任务的负载研发。而且同时呢，就泰方也在参与中国的这个就是低轨卫星、天地一的啊一体化通讯、手机直连卫星等等相关的这些就是项目合作。那么从清洁能源方面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光伏、风电、储能企业呢，现在都在大规模的赴泰投资，并且建立就其实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绿色产业园，实际上已经成为就清洁能源的中泰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平台。那么从未来的进一步的合作来看呢？现在目前来看，中泰双方正在努力搭建常态化的联合创新平台，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不是某一项目或某一领域，而是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体制机制建设。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最核心的是要升级中泰科技合作联委会，使得为就是说相关的合作，就是说搭建更高的一个平台。那么同时呢，也在推动技术本地化落地，因为相关的就是说数字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项目呢，都是具有针对性的。那么在泰国呢，也就需要本地化和本土化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么这是目前双方未来的一个重点方向。此外呢，还要完善产业链的配套，深化人才的长期培养。然后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是要推动标准互认与区域输出。那么实际上中泰合作的目标呢，不仅仅是泰国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建设，而更多的还要就是说涉及到就是东盟国家的共同发展。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金融配套。那么实际上现在正在筹建中泰绿色科创的这个投资基金，为中泰双方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相关项目合作呢提供这个融资支持。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未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啊中泰拓展合作的一个路径方向。
1: 这次阿努廷还访问了四川省成都市，并且为泰国驻成都总领馆新设的投资处进行了揭牌。在您看来，泰国为什么会把招商重心延伸到了中国的西部，又为什么会选择成都？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泰国布局中国西部的一个战略逻辑呢，主要有三条。那么第一条呢，是要开拓一个增量的市场。那么过去呢，泰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就是说广东、上海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呢，西部地区拥有3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目前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高速增长区域，这是目前为止对泰国而言是尚未开发的增量市场，能够大幅提高泰国的就是农产品出口、消费品的对华销路。那么所以这是第一条，就是说是开拓增量市场。那么第二条呢，实际上是物流通道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目前呢，中老铁路已经顺畅运营多年，那么中泰铁路呢，也在稳步的向前建设。而且同时呢，现在中国西部有了平陆运河，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在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将会形成中国西部老挝到泰国的这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战略大通道。那么对中国西部的布局，将有助于促进泰国东北部欠发达地区的迅速发展，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物流通道的红利外溢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三个呢是产业的互补性。那么中国西部呢，目前就是说新能源、半导体、智能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产业集群都很好的匹配了泰国的这个工业4.0、数字泰国的这些转型需要。所以说， 能够推动中国西部

0: 企业投资泰国，并以泰国为跳板，进一步的面向东盟寻求发展契机。这与泰国作为中国进入东盟门户的这个战略，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是契合的。所以说，现在在这个产业构建上面，泰国对中国西部这个产业有很高的需求。
1: 在您看来，这次访问哈，中泰两国的合作中还有哪些亮点或者是重要的议题值得我们关注？
0: 好的，有这么几点，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关注下去。那么第一个呢，是互联互通的重大基建呢，是在进一步的深化提速的。那么中泰高铁呢，目前已经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了。那么为未来中国西部到泰国的这个战略大通道的建设将提供战略支撑。那么这是互联互通。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的合作。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有助于就是说是中国通过 AI 技术为泰国的智慧农业深化服务，使得泰国作为全球粮仓的这个地位进一步的得到深化发展，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是文旅和民间的让人文交流正在迅速的就进一步深化。那么这也是目前是持续夯实中泰一家亲的一个民意基础的重要的这个支撑。那么第四个呢，是防灾减灾与公共安全方面呢，实际上已经正在依托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包括这一次在上海成立的气象的这个实验室，实际上都是中泰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景方向。那么后续呢，还有绿色低碳与气候治理这些方面，也都是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新的议题和新的发展方向。
1: 我们看到中泰高层互动频繁，泰国王室、政府、议会以及军队高层多次访华，双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格局。那么，在您看来，这次访问将会为中泰友谊带来什么？对于区域合作又能带来什么样积极的影响？
0: 好的，那么阿努廷总理的这次访华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巩固泰国对华的这个政策的稳定性，消除外交的这些不确定性的这些质疑。那么实际上这两年大家也都看到泰国的政局不是特别稳定。那么阿努廷在政府这次上台之后，第一大就说是访华重新确认了中泰战略合作的主线会不变，也为延续中泰一家亲的传统也是不变的。那么这个对于消除就是说双方合作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那么同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从传统领域向高新领域、高新技术和中西，从东部向西部转移，从传统向就高新技术转移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推动性的一个工作。这是对中泰双边友好的一个就意义比较深远。那么第三，那个从对区域合作的影响来看呢，实际上是为东盟和中国的产业链合作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标杆，为其他各国的对华合作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模式，说是完善了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的网络。那么以中老泰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样板呢，将会推动整个区域的物流合作和互联互通的建设。那么这对于中泰及周边国家都是有重要的红利的这个外溢效应。那么第三个呢，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和绿色转型造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中泰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这些方面相关的这些合作、相关的这些项目，实际上是能够为其他就是说是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参考。那么这个方面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南方的这本土化发展的技术路径，避免数字鸿沟、低碳转型都会起到指导性意义。第四个方面来讲呢，实际上中泰的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促进了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助于缓和和化解地缘的阵营对抗。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中美战略博弈的这个压力正在迅速增加。那么中泰的这些合作，务实的合作，面向繁荣合作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整个地区的，就是说是和平与稳定来讲，都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复活节岛的旅行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0.8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
1: 这段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
0: 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2: 你好，俊玲。
6: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仪和大家讲讲。
2: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6: 我没什么概念。
2: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6: 3600-3700公里左右。
2: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

0: 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1: 嗯，那洛伊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0: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1: 哦，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0: 就是我本身，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地方。
1: 嗯。
0: 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哎，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1: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0: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
1: 嗯，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1倍都有可能。
1: 嗯。
0: 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1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1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1: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0: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1: 嗯，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0: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啊。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1: 嗯，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

0: 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两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两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1: 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1: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0: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它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
1: 没
0: 沟
1: 有
0: 通的
1: 办法
0: 非常
1: 沟
0: 困
1: 通，
0: 难，
1: 对，
0: 对。
1: 那你怎么办？
0: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
1: 与
0: 网
1: 世
0: 络，
1: 隔绝
0: 就
1: 的。
0: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洛怡，那你是到了复活节岛上才临时做游玩攻略的呢，还是出发前就把整趟行程都完整的规划好了呢？
0: 倒是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1: 你去的是？

0: 然后游客多吗？
1: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2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0: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1: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团是有一个3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0: 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1: 对，这种就是它有1日游，有2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订，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1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伊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1: 那我报的这个1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0: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1: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个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

0: 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20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它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

0: 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十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四五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

0: 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
1: 对，
0: 它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ch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所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可以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好，谢谢洛伊，也谢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的大陆。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精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 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0: 176 1 9││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发电装机容量 40.4亿千瓦， 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亿千瓦， 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 6.8亿千瓦， 同比增长。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万1047亿元， 同比增长 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3,329亿元， 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今年1至6月，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 今年1至6月， 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万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万亿元， 汇集 1.5亿人次。
2: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执业吗？谁有愿而留排场？今日吉事良辰，精兵如波，吉足高天。一句光，永死先祖。农历4月初一，对于居住在河南荥阳的郑天强、郑广杰两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按照荥阳郑氏族规规定，族中孩子年满12岁，名字就要。

0: 写进族谱。
1: 我是正
2: 伦标准没左右。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
0: 是荥阳正氏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南北朝时，他是显赫的四姓家族之一。唐朝时走出了近十位宰相，被人们称为正半朝。荥阳也因此成为1300万正氏后人的祖地。
3: 天下正氏出荥阳，荥阳正氏遍天下。这片承载了1300多万海内外正氏宗亲共同记忆的祖地，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2800多年来，荥阳正氏以血脉为纽带，在黄河之畔的中原沃土上传递着家族传承的薪火，谱写了一曲壮阔的历史长歌。
0: 距离郑州仅15公里的荥阳，自古就有着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是中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刘邦、项羽曾在这里划定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荥阳的虎牢关。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安静的盘龙山寄托着所有正氏后人对家族共同的情感。2004年，海内外正氏子孙捐资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宗祠。
4: 这块土地2831年前是郑国东迁之后的封地，所以我们后裔就把这个大宗祠建设起来。这边就是我们正氏三位祖先：一始祖郑桓公，二始祖郑武公，三始祖郑庄公。
0: 抬头仰望，周宗忠衔匾额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周宗指的是
4: 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叔叔，所以他也是宗室成员。忠贤更多代表了他对于周王朝、对于国家他的忠义和担当。
0: 正氏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公元前806年，姬友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一带受封，建立郑国。然而那时西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幽王宠幸褒姒，祸乱朝纲，废黜了王后和太子，导致诸侯离心，朝政混乱，郑桓公深感危机。
4: 我们都知道发生的那个烽火戏诸侯，所以他看到了周幽王昏庸无道，他找太史伯询问，有句话叫何以逃死，就是我的国家臣民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伯向他指向，你只有到东方，虢国和快国之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块土地。
0: 为了在乱世之中给百姓找到一条生路，郑桓公带领人们东迁，在今天的荥阳一带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那时，王后的父亲申侯借亲君侧之名联合犬戎围攻周朝都城，周王朝岌岌可危。本可在封地避难的郑桓公安置好百姓后率军驰援都城，最终兵败身亡。
4: 我能明哲保身，我能不去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危险，我可以站在室外去看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说到底舍身进去，一定要拯救周王室，他的责任就在这里，
3: 即便是后果可能是要牺牲。
0: 周宗忠贤讲述的是郑桓公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也成为郑氏家族鞭策后世子孙的信条与准则。西周灭亡后，诸侯混战。公元前375年，亡国后的郑国人以国为姓，四散各地。他们将郑桓公尊为天下正氏始祖，将荥阳视为正氏祖地，因此也就有了“天下正氏出荥阳”的说法。势不

0: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身处何方，正氏族人都秉持家风，为国尽忠，为民尽责，成为从东汉到隋唐兴盛近千年的高门望族。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让许多世家的影响力走向衰弱，但对于郑家子弟来说，即使不在高位，也当为国分忧。
1: 这个就到这个宋代郑霞。
0: 北宋熙宁年间，朝廷推行新法，本应是利国利民之举，却因在推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那时郑家子弟郑霞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目睹百姓疾苦，心中十分沉痛。在他任职期满进京述职期间，多次向朝廷直言不讳地指出新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为国为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进京述职嘛，如果得到上面的赏识，就可以到京城当官。但是他因为直言不讳，就把地方上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所以就被贬为官上门的这个监门小吏。
2: 哦，那就是最基本上是最小的官了。
1: 对对，最小的官。
0: 监门是负责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心中没有后悔，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让他真正痛心的是巡查城门时所见的流民。
1: 连住八九个月没有下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有很多流民，乱史书上记载着旧时京师，就是逃荒要饭来到东京。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是都是寒冬腊月了。郑霞作为看门小吏，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流民饥寒交迫的情况。
0: 城门外，流民们身无完衣，草木果腹。郑霞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把他看到的饥民惨状绘制成一幅流民图，等待时机向上呈报。
2: 所以当时他已经因为这样的直言受到了贬斥，
1: 对，
2: 但他还是要把这种情况向上反映。
1: 中国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这个真实情况汇报上去。因为他官级别低嘛，呈报过两次都没有被受理，所以他就想通过其他途径把流民图呈到皇帝面前。
0: 等待多日，郑霞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他冒着欺君罔上杀头之险，假借紧急军情，擅自调用安上门所辖马匹，越级将流民图直接发往银台司，送到神宗面前。
1: 银台司这个奏折他是直接送给皇帝看的，当天神宗皇帝都看到了。神宗皇帝非常震惊，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皇帝心里也不好受，他长吁短叹，把流民图装到这个袖袍里边，也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晚上这个就是反复观看，彻夜难眠。
0: 第二天早上，宋神宗颁布圣旨，终止了一系列损害民生的法令。不久后，一场大雨又降落河南、河北各地，百姓无不欢呼仙鹤。人们都说郑霞意图天降甘霖，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郑霞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2: 在郑氏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郑氏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郑氏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0: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郑氏族人专程来到荥阳祭拜先祖。每年回到祖地祭祖访友，他们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

0: 祠的正式后人也带来了各自编修的族谱。
1: 这边是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汇聚过来的族谱。
2: 哦，
1: 这个呢是浙江浦江江南第一家的正义门168条正式规范。
2: 哦，这是韩语。
1: 对，这个是韩国宗族的记录。
0: 不同的分支，甚至不同的语言，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内容。
1: 比如这个
2: 祖训，
1: 为国忠实，为家忠诚，为族忠训，为己忠品，这种就是我们正式家风的一个传承。您再比如这本东北的辽沈地区的正式宗谱，族规十则里边第一条就是爱国爱民，尽忠守义，也就是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您再看这本英文正式重修祠堂碑记，这个碑记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载的：凡我子孙护祠有责，使祖宗为国为民之宏志与祠永辉。
2: 也就是说，祖制都是为国为民，不管是从最早的周宗、忠贤开始到现在。

0: 在始祖祠的功德碑林区，有一块中华唐飞碑，就是由正式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俄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郑州大学教授郑发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对这位开国中将的故事十分了解。
1: 1999年10月，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专门题写的中华腾飞，
2: 这也是他的心愿啊，
1: 表达出他对中华腾飞的迫切的愿望。
0: 郑维山去世后，他的儿子将父亲生前所题写的这幅字交付给荥阳郑氏宗亲，镌刻成碑，让老将军的心愿留

0: 然后他跟随父亲投身革命，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1: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好年轻干部。
0: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含糊，在国家需要时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当时的西北流传着一句话，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挑战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

0: 区的绿化情况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群众给他写信啊，说我们过去啊左宗棠然后到新疆种的有左公柳，我们今天种的是正公柳。
1: 对于郑文山来讲，不管是国家的需要还是人民的需要，只要他能上，他都要担起这番责任。
0: 对，战争年代是这样啊，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2: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老将军一生的使命。无数正史后人正是以这样的奉献与担当，把祖祠门楣上的忠贤二字化作不平凡的人生。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荥阳始祖殿里都十分庄重。生活在河南本地的郑家人会带着家人到祖祠祭拜先祖。郑继元也常常陪父母来盘龙山上看看。这里的一块块碑刻，一本本族谱，有着祖辈的记忆，也有着前行的指引。
3: 走，这里有吗？有呢，有呢，有呢，你不是没听？
2: 几年前，郑继元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蓝鲸水上救援队，专门从事水上搜救和打捞工作。

0: 一定要再跑一趟，我还能坚持住，我要把他们送出来。一次都没停。结束完之后，我们趴在车上说着话，面都没吃就睡着了。
1: 那几天，郑继元和他的队员们奔走于郑州、新乡等受灾地区，协助筹集运送救援物资，转移受困群众。这些年来，郑继元参与了300多次救援活动，只要周边地势出现险情，他和队员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一次向前而行的背影，都是对家风最好的诠释与继承。
0: 因为做这个事情要抛弃很多，而且还有危险。这么热的天，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但是潜水这块我正好会，然后他又需要，如果有一点办法，他可能就不会找到我们。
2: 确实他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都不是太清楚，自说肯定有危险，因为有人肯定有危险啊。
3: 您在家也担心，
2: 那担心，但是如果人遇见事了都不去管，心里头也是感觉着很愧疚，因为你所有人都得有个都得显出这种爱心，这个必须有这善良之心。
1: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继元能够义无反顾。
0: 每次走的时候，这个受灾群众都迫切地问我们：“你们还来不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所以，大家小时候看这小人书，哎，郑成功，这跟我是不是一家？还有一次上学的时候，同学开玩笑。同学说：“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是皇帝。”他说：“王马。”老爸说：“那你的老祖宗是郑桓公。”立马我腰杆就正了。那个时候，哎，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一些。
4: 但真正说意识到郑家的这种传统，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感受了？
0: 是我在20-30年前，老爸拿来这么大。A3 纸那么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咱家族谱，然后就开始看啊，上面就写了很多这个很清晰的家族的这个传承史。
1: 一缕家风从古吹拂至今，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之源。2024年，郑继元荣登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一份荣誉是他交给父母、交给先祖最好的答卷。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在夕阳余晖下欢快地奔跑；对弈亭中，老人们在楚河汉界上一争高下。2800多年来，在黄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郑氏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
4: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荥阳郑氏家族始终以担当为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长卷当中书写下了闪亮的一笔。代代相传的家风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守望，更是无数人用一生书写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绵延了千年的精神底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
5: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6: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驶中国

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

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藏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出使的任务不再攻城略地，而是一种和平亲善的使节团。在海外主要的工作是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宗教礼仪等。获益者主要是受访的小国。中国作为出访者，要花费许多资金，倒贴小国不少钱。而西方殖民者呢，纯粹以军事占领、奴役原住民、商业剥削、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因而给所抵达的国家造成很大的灾难。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是最大的剥削者和获益者。西方人自己承认，他们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副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马克思曾经说过，殖民者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比如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荷兰殖民者入侵之后，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后，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导致出现饥荒。1866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但是，纯粹靠本国农业支持的郑和西航，导致国内经济紧张，难以为继，最后停航。而靠国内工商业支持并以获利为目的的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西航却能持续进行，因而完成了地理大发现。继哥伦布等探险家来到新发现的土地上的西方强盗，在消灭或奴役本地原住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将一船船的金银和奴隶运回本国，同时也将所谓的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各地。数百年内，谁有殖民地，谁就是大国、强国。英国取得了最多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可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地球上的殖民地很快分割完了，各殖民帝国因为分赃不均，相互

我拼进行了多次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互相削弱，两败俱伤。殖民地人民则纷纷觉醒，乘机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后，旧的殖民帝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一个接一个瓦解崩溃，留下一页页殖民历史，令后人反思。许多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都憎恨殖民主义，怀念郑和的和平航行。郑和在海外备受崇敬，历时600年不衰，被视为奇怪的现象。且不说南洋各地的三宝垄、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城、三宝禅寺、三宝井等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单单华侨崇敬郑和，当地人也是如此。南洋原住民敬仰郑和有如神明。马来西亚有马来文的《郑和传》15册，《三宝大人传》3册，都是写给当地人阅读的。当然，

船员和出访地的女子结婚，留在当地。郑和还教导华侨和当地人友好相处。自从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民因经济原因逃荒或因政治原因避难而移民南洋的实在很多，其中既有明末抗清失败的志士，也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的官兵。据最新资料，现在整个印尼的人口有 2.1 亿，其中华人要占到三分之一。至于新加坡，全国只有420万人，而华人占到了 77%。 至于马来西亚，人口有2500万，34%是华人。郑和出使南洋以宣扬王道、教化民众为目的。由于中国人以勤劳闻名于世，而且中国人善于理财，

0: 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古代马来人和暹罗人虽然也从事采锡，但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产锡国而享誉全球的是华人的功劳。古代马来人也知道捕鱼，但自从华人迁居马来半岛后，该岛西海岸的渔业便全部掌握在华人手中。橡胶业是暹罗的新兴产业，种植橡胶的庄园都在马来西亚，并且经营者多半是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切南洋土产或各种输入的外国商品都由华商经营贩卖。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商业多半归华商掌握，自不用说。而在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华侨的商业组织更加严密，势力更大，大小城市的商业几乎完全由华人掌握。要是没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话，南洋一带就不会有那么多华侨，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和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代表着正确的和平航行，代表着各民族和平融合的正确方向。人类回顾自己过去数百年走过的道路时，发现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和罪行，包括捕杀动物、破坏生态、滥采资源、奴隶贩卖、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清洗、秘密大屠杀、集中营、毒气室等等。可是从历史长河中也发现了若干亮点。郑和的航海就是人类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他保护自然、珍惜动物的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照耀寰宇，流芳百世。现在，西方有良知的人士甚至将地理大发现的功劳都归功于他。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代表着西方人深刻的反思和觉悟。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32章《孟习斯的推测》。一，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根据1459年，也就是郑和船队停航26年以后，欧洲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上的两段注文，提出郑和第六次出使西航时，其分宗舰队已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2002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司令加文·孟习斯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作者研究郑和航海，调查足迹遍及120多个国家以及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该书提出郑和及其宝船分宗船队在1421到1423年曾经进行了绕过好望角途经美洲的环球航行，认为哥伦布不是美洲的发现者，麦哲伦也不是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人。加文·孟习斯首先抛出的证据是一张海图，该地图由欧洲人朱阿尼·皮奇亚诺于1424年绘制。要知道，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首航是1492年，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远航到印度的达伽马是1497年出发航行的。第一次进行环球航行的欧洲人麦哲伦到1519年才出发。这就是说，这张地图的绘制日期要早于哥伦布等人的出航时间68到95年，而1424年在近代航海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正值郑和第六次航海归来后不久，郑和的主船队于1421年起航，1422年返国。之前说过，第六次下西洋中，郑和派出一些分宗船队前往未知海域探险，有些分宗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四年，直到1425年还在乌龟洋上漂流。这些船队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方？由于郑

0: 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在明朝中期已被烧毁，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可现在嘉文孟西斯根据这张海图找到了答案。郑和的分宗船队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首先发现了美洲。因为这张1424年绘制的地图已经绘出了美洲找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岛的位置，绘图者的讯息来源只能是郑和的分宗航队的探险结果。地图绘制者朱阿尼·皮奇加诺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绘制的这张海图只包括欧洲部分和非洲部分，欧洲海岸线绘得十分准确。除此之外，制图者还在大西洋西海岸外绘了四个岛，分别命名为萨塔纳泽岛、安地里亚、沙亚和伊马纳。这些岛经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馆长卡罗尔·厄内斯确认，其中的萨塔纳泽斯和安地里亚岛分别是中美洲加勒比群岛的找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岛。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两个岛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绘图者从来没有到过加勒比海。当时葡萄牙虽然在海上探险方面在欧洲首屈一指，遥遥领先，但是在15世纪中叶和末期，该国船队的探险范围仍局限于非洲西海岸，直到1488年才发现好望角。15世纪20年代的葡萄牙人绝对不可能知道加勒比海各群岛的分布情况，当时唯有郑和的分宗船队可能探索过这些岛屿，而欧洲人可能从接触过郑和船队的阿拉伯人那儿获得这些知识。直到1428年，一张皮奇加诺地图的仿制品才落到了积极推进非洲探险的葡萄牙亨利亲王的手里。亨利亲王才命令他的海军船长去寻找从该海图上看到的安地里亚岛。

欧洲人最早到达南极洲是在1820年1月，当时以别林斯高进和拉扎列夫为首的俄国考察队声称发现了南极洲。后来，挪威的阿尔阿蒙森考察队和英国的阿尔斯科特考察队分别于1911年和1912年到达南极。可是，加文·孟西斯发现，在欧洲人到达南极400年之前，居然就有精确的南极洲地图了。澳洲是1770年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的，但现代人加文·孟西斯查出，澳洲在库克发现前两世纪就出现在另一张地图上了。在另一些地图上，加文·孟西斯还看到了加勒比海、格陵兰、北极海和南北美洲的太平洋与大西洋海岸，而这些地图都是欧洲人到达这些地方之前很久就绘制的。加文·孟西斯在惊讶之余提出这样的疑问：是谁绘制了这些地图？为了把整个世界的地图绘得如此准确，这些绘图者事先必须进行环球航行，他们必须具有天文航海技术，必须懂得计算精度的方法，以准确无误地画出地图。加文·孟西斯由此得出一个设想：在当时唯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物质资源、科学知识、船队和航海经验，去进行如此宏大规模的发现航程。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加文·孟西斯经过进一步的查对资料后证实，在15世纪初确实有几支中国船队进行了几次探索性的航行，这里指的是郑和的第六次下西洋。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次由四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的远航，这里指的是第六次下西洋，所以称最后一次，因为这是下令郑和远航的永乐皇帝在位时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所谓第七次下西洋，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航行。

而且航行到了大西洋。他们登上的群岛就是1424年朱阿尼·皮奇加诺绘制的海图上的群岛。他们还继续探索了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并且越过太平洋到澳大利亚。他们已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问题，而且相当准确地在地图上绘出了陆地和天空。国家就是中国。加文·孟西斯经过进一步的查对资料后证实，在《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最重要的一次，是一次由四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的远航。这里指的是第六次下西洋，所以称最后一次，因为这是下令郑和远航的永乐皇帝在位时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所谓第

到了哪里。但是这些新发现的地图是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不仅绕过好望角，而且航行到了大西洋。他们登上的群岛就是1424年朱阿尼·皮奇加诺绘制的海图上的群岛。他们还继续探索了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并且越过太平洋到澳大利亚。他们已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问题，而且相当

0: 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

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钟。

习近平近日对《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是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0: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1: 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万。
2: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3: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1: 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4.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The
5: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8.9亿元，同比增长1.5%。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 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轻阅读。

0: 1955年初，查良镛把名字里的“镛”字拆成“金庸”二字，化作笔名，开始在《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从此构筑起一个精彩绝伦、快意恩仇的金庸武侠世界。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承载了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甚至可以说，有华人处就有人读金庸、看金庸。有人说，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在《越过人生的刀锋》这本书中，知名畅销书作家六神磊磊携手读金庸团队，将眼光投向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精选其中35位奇女子，从人物性格、爱情、婚姻、事业选择、处事智慧等多角度解读这些女性的生存智慧。更重要的是，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1955年初，查良镛把名字里的镛字拆成金庸二字，化作笔名，开始在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从此构筑起一个精彩绝伦、快意恩仇的金庸武侠世界。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承载了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甚至可以说有华人处就有人读金庸、看金庸。有人说，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在《越过人生的刀锋》这本书中，知名畅销书作家六神磊磊携手读金庸团队，将眼光投向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精选其中35位奇女子，从人物性格、爱情、婚姻、事业选择、处事智慧等多角度解读这些女性的生存智慧。更重要的是，书中奇女子所经历的生活悲欢和人生起落，也映射出现代人成长过程中躲不开的困惑和挑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借鉴路径。
1: 飞雪连
0: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郭靖从蒙古南下，在张家口遇见了扮成小叫花子的黄蓉，一顿大吃大喝之后，两个人的心从此贴在了一起。
2: 哎，客官，您里边请，本店有上好的酒菜。
3: 哎，来，
4: 给我那马背上等的饲料。
2: 是是是，
5: 我来看看，小子。
6: 臭小子，又是你，臭臭男的，站住！站住！站住！臭小子，又是你，臭臭男的，站住！站住！站住！臭臭男的，来来来！

0: 我们已经落地了。小兄弟，咱们
1: 赔钱赔钱！
0: 哎，几位大哥，我给你们赔不是了，这位小兄弟的馒头就算在我的账上好了。
1: 你谁呀？
0: 我是在这里吃饭的。
1: 哎，去！哎呀，算了，
0: 这么多谢啊！小兄弟，你是不是很饿呀？要不然我多买几个馒头给你吧。
2: 我才不是那些连狗都不吃的东西呢。要不然你请我吃饭。
0: 哎，
2: 走啊！行动。
0: 好
1: 啊。二位，点点什么呀？
0: 我要两斤面饼，两斤牛肉就可以了。小兄弟，你。

0: 我觉得你们把店里所有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也不见得适合我的口味。
1: 哦，那你点呢？只要你点得出，我们就做得出。
0: 你说呢？喂，我是不吃什么你都给我付账。谢了。我们先不吃肉，先吃果子。小二，我们要四干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
2: 大爷，你要什么果子蜜饯啊？
0: 你这个破地方，想必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好吧，干果四样叫荔枝、桂圆、遮枣、银杏；四鲜果呢，就捡新鲜的上。两咸酸就要气香樱桃、姜丝梅；四蜜饯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瓜条、梨肉、好郎君。喂，他这儿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吃，那我们就随便点八个菜吧。
3: 好。
0: 小二，听好了，我们要八个菜，那就是花椿安子、炒鸭掌、鸡舌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柳、菊花吐司、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你现在给我听着，我告诉你，那我现在已经挑最简单的菜让你们做了，你这儿呢，我想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来。
1: 哎，那你有钱吗？
0: 等着。喂，你看这位大爷像是没钱的吗？
3: 哦，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吧，你放心，我有挺多钱呢。
1: 够了啊。
3: 够了。
0: 喂，我们再要12个下饭的菜，8个点心，差不多就够了。
1: 好，小的马上后厨去做。二位要什么酒啊？
0: 有18年的女儿红吗？
1: 没有，有5年的汾酒。二位要不要来点？
0: 好吧，好吧，快拿吧，走。
1: 好嘞。
3: 小兄弟，没想到你人挺小，胃口倒是很大呀。
0: 家里穷。
3: 哦。
0: 这么多好吃的，兄弟兄弟，吃啊。
3: 好。
0: 别吃大饼啊，你看这些东西那么好吃，吃这些呀。
3: 哦，好。
4: 那么样子啊。
3: 好吃。
4: 满满一大桌子，太多了。
3: 小兄弟，
0: 哎，
3: 你也吃啊。
0: 我看看颜色就行了。哎，你不能那么吃啊，先吃一口，喝口水，再吃一口。
3: 小兄弟，你可真是有学问呢。
0: 嘿嘿，
3: 你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呢？
0: 这算什么呀，张家口这个破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嘿，你要什么时候去江南吃几道菜，一定会把你自己的舌头都吃下去。
3: 自己的舌头也可以吃？
0: 不能。
3: 哦，你刚才不是说把自己的舌头也吞下去了吗？
0: 我是说这个菜好吃啊。
3: 好吃就会把舌头吞下去吗？
0: 吃大饼。
3: 哦，谢谢了。这些菜虽然好吃，但是我觉得还是大饼才可以吃得饱啊。
5: 郭靖和黄蓉的初相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庸笔下这段美好的感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可是你仔细想想，在人烟浮凑的张家口，黄蓉打扮成小叫花，怎么就偏偏撞到了郭靖在的那家小店，又惊喜地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人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人生常态，而是人生的意外。最常见的人生是什么呢？是郭靖终于回到蒙古娶了华筝，而黄蓉在家长的主持下最后嫁给了欧阳克。小说中的郭靖和黄蓉，一个牵着红马暂别草原以礼南下，另一个人离开了东海蹦蹦跳跳一路北上。他们和江湖中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们还没有被狡黠的世界污染。郭靖和黄蓉对于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一直都是很清楚，也是很坚定的。郭靖知道自己不喜欢华筝，毫无动摇，哪怕娶了她可以做金刀驸马。相比之下，同龄人杨康早就懂得了婚姻的价值，要择一门显贵的亲事，而黄蓉也是有自己明确的坚持的。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精太多，他就明确的不喜欢矫饰沾沾自喜的人精，而是喜欢质朴厚重的人。但是只有这样的明确和坚持，并不能让他们遇见彼此。

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庸笔下这段美好的感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还弄了一身创伤。等到最初的单纯都被现实洗去，郭靖学会了提防，黄蓉学会了将就。等到两个人都熬到了极限，也许就慢慢躺平了。郭靖和华筝结婚，大家都称赞男儿雄健，女儿英武，好一对大漠上的雕儿。黄蓉嫁给了欧阳克，嘉宾们纷纷点头，东邪西毒，缔结儿女姻亲，美谈美谈。铁木真、拖雷、哲别、黄药师、欧阳锋等等露出了欣慰而又满意的笑容，仿佛这场婚礼是为他们办的。试想一下，此后绵长的岁月里，郭靖、黄蓉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偶尔的当风吹草低的时候，郭靖心中会划过一丝惆怅。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怅惘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黄蓉也会不时的愤懑，在海边独坐，为欧阳克的风流无形而烦恼，但转念又会告诉

感动的抹泪，另一边仍然要鼓足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奇遇的人生，也要振作精神的人生，没有奇遇的人生，也要振作精神去过。除了《射雕英雄传》，郭靖和黄蓉的故事还在继续。很多读者觉得黄蓉嫁人生子之后变得自私计较，尤其对小杨过很不好。中年黄蓉真的令人讨厌吗？在《越过人生的刀锋》一书中，多篇文章剖析了婚后的黄蓉，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智慧大气的婚姻中的黄蓉形象。比如一次，小杨过和小郭芙起了争执，杨过打了郭芙，郭芙被打得半边脸颊都红了，换了别的母亲多半会把杨过找来训一顿，更甚的还要埋怨郭靖，你看你捡来的这个好侄子。但是黄蓉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当杨过因为害怕而没有回家，郭靖很焦虑的时候，黄蓉知道劝郭靖不听，也不吃饭，陪他默默而坐。原本的剧本很可能是男主人暴跳如雷，女主人喋喋不休，女儿捂着脸哭，大家集体歇斯底里。可是黄蓉没有，黄蓉的态度保证了所有人的情绪不会失控。第二天杨过回来了，回到屋中，黄蓉预备饭菜给郭靖和杨过吃了，大家对过去只是绝口不提。郭靖不提很容易，但是黄蓉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在条分捋析了黄蓉与杨过的种种之后，书中对于郭靖和黄蓉的家庭有这样一番精彩点评。作者写道，回看黄蓉的婚姻一直稳定而幸福，这其实也和黄蓉的能力有关。要注意，他们不是一个小家庭，而是个超级大家庭，牵涉的成员很多，关系也很复杂。这个大家庭的稳定基本上都要靠黄蓉，郭靖是没有协调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的。家里人之间但凡闹事，他基本都处理不好。早年间大师傅柯镇恶和黄药师闹事处理不好，选黄蓉和选华筝的婚姻方面处理不好，杨过和柯镇恶的矛盾处理不好，两个徒弟争郭芙处理不好，这类事郭靖通通处理不好。这个家庭的平顺和睦离不开黄蓉，他们婚姻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郭靖，而在于黄蓉。郭靖的厚道人品奠定了这桩好婚姻的底线，而黄蓉的情商和能力决定了这桩婚姻的上限。中年的黄蓉反而更值得我们琢磨和学习。中年黄蓉的智慧与胸怀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经历过生活的搓磨和考验。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和黄蓉在一起了，十几岁的年纪，少男少女，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等到他们在续书《神雕侠侣》中再次出场的时候，都已经是30岁左右的年纪了。一个是郭大侠，一个是黄帮主，意气风发。这中间有10年的时间，小说没有写，但是这10年其实是很关键的。郭靖和黄蓉后来婚姻的成功，人生的圆满，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这10年。对于刚结婚的黄蓉，金庸只是淡淡地提了一笔。她性子向来刁钻古怪，不肯有片刻安宁，有了身孕，处处不便，甚是烦恼。想来当时的黄蓉应该是很烦躁的，上有老下有小，她大概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公主了。过去穿着白衣衫，头发上戴着金环，划着船唱着歌到处玩，现在要抱着郭芙喂奶了。金娃娃大概也不养了，小红马也骑得少了，她的心情自然不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家里有个债主一大把的毒棍，心情怎么也不会好吧。而且柯大公公这个人还特别爱面子，黄蓉要帮他还得小心照顾他的面子。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

0: 京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尽管云当、甘茂二人先后设法逃走，和氏璧一定还在招抚。然而卫士们四处搜寻，折腾了大半日，几乎将招抚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的影子。赵国太子一行被重新带到招抚，赵雍倒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度从容。孟说说，太子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又会回来这里，甘茂人在哪里。赵雍倒也不否认，私自带甘茂出朝阳府，说我们一起出来朝阳府后，他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孟说说，太子大概还不知道，甘茂正是昨晚盗取和氏璧的主使，太子将他假扮成随从带出朝府，可是犯了同谋之罪。赵雍大吃一惊，说他甘茂是主使啊？孟说说，抱歉了太子殿下，你嫌疑太重，臣必须得扣押你和你的随从。太子如果尚爱惜你的下属，就快快交代出甘茂的藏身之处。见赵雍不答，便命人带着那些随从下去拷打盘问。忽听见有了女子的声音说，
2: 慢着。陶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说，孟公正，这件事跟赵国太子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抓的人是我。
1: 孟说说，你？
2: 陶姬说，是我称甘茂是我的远房亲戚，求赵国太子带他出去的。
1: 孟说说，甘茂是你亲戚吗？
2: 陶姬说，不是，我只是故意这么说，赵国太子才能同意帮他。昨晚之前我根本不认得甘茂。

0: 叶心机，他当面向我发过誓，一定为我杀朝阳报仇。
1: 原来陶姬从木琴下取出匕首，意欲行刺朝阳时，其实第一个看见的不是孟说，而是甘茂，但他却没有声张，反而认为是个好机会。哪知道瞬间孟说进来，撞见了陶姬意图不轨，将其擒获。因赵国太子赵雍出面求情，朝阳决意暂时软禁他，次日再驱逐其出楚国。卫士临时找不到空房，便将陶姬锁在了下等舍人复舍的饭堂里。甘茂将自己的黑腰牌交给了云当后，便径直回到房中等消息。他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忽听到对面有女子的叫喊怒骂声，便闻声寻来，扶到窗口问道：你是谁？陶姬见对方一身舍人打扮，便说：
0: 我是韩国故乡韩奢之女，特来刺杀朝阳的。
1: 甘茂说：啊，你是韩公之女，那么一定是姬了，我也姓姬。当即说了自己是蔡国公子的身份，又说：我跟蔡国有灭国之恨，不共戴天，你我可谓是同路人。
0: 陶姬恨恨地说：可惜我尚未动手就被孟说撞见，多日筹谋，功亏一篑。
1: 甘茂亲眼见到赵国太子赵雍为陶姬向孟说求情，料到陶姬没有被捆绑锁缚，而是临时关在这里，事情必有转机，忙说：我屈身在朝阳府中为舍人，一直是有所图谋，但过了今晚可能就会败露，我有一件事求你。你无非是要朝阳死，如果你能救我出去，我向你发誓，将来我一定替你向楚国报仇，不杀朝阳誓不为人。
0: 陶姬说：我自己都被他们关在这里，如何能救你出去？
1: 甘茂说：你是大富大贵之人，马上就会有转机，只需记住我的话。陶姬不明白究竟，但对方既是楚国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同伴，慨然应道：
0: 好，如果我能出去，一定救你。
1: 甘茂遂重新回去自己的居室，等候云当的消息。再后来何时比失窃，孟说询问过赵雍以后，认为他并无嫌疑，放他即随从离开，也允许他同时带走陶姬。陶姬大出意外，愈发觉得甘茂不是个普通人，遂带着赵雍来找甘茂，提出要带他一起走。赵雍说：我们进府每个人都发了腰牌，离开时也要交回腰牌才能出去。甘茂的黑牌既然已经被公正收回去了，断然是出不去的。
0: 陶姬说：不行，这个人是我的远房亲戚，现下朝阳已经知道了，马上就会对他不利的。太子没看见门外还用卫士监视他吗？我今晚一定要带他走。
1: 他说的坚决，赵雍信以为真，以为甘茂真是陶姬的亲戚，是他行刺朝阳的内应，为讨得家人的欢心，遂命卓然与甘茂交换了衣裳和腰牌。甘茂遂用昭然的腰牌混出昭府，卓然则留下来冒充甘茂，倒在床上大睡。赵雍料想即使是次日朝阳发现了真相，但他既然肯放过陶姬，想来看在赵国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卓然。孟说听了经过问道：那么甘茂现在人在哪里？
0: 陶姬说：出了昭府后他就跟我们分开了，我本来还想继续帮他的，他说他自有法子逃离郢都。孟公正，赵国太子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你快去放了他和他的下属。
1: 孟说摇了摇头说：你们已经先后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事，可不能就此轻易罢休，劳烦二人暂时受些委屈吧。招手叫过心腹卫士雍瑞，命他带一队人马将赵雍一行和陶姬押去驿馆软禁起来。恰好卫士逮捕了王公玉公郭建，带到孟说的面前。郭建已得知何氏璧失窃一事，吓得魂不附体，不待孟说询问，便主动交代了真相。原来六个月前，巫女阿碧带着一块玉石找到郭建，请他根据何氏璧的样子打造一块玉璧。楚国巫风炽盛，巫女常常代表王室举行降神、占卜等仪式，而与神通灵多需要用到玉璧。昔日楚共王从五位公子中选立太子，就是用玉璧占卜。郭建以为阿碧是祭祀仪式需要，遂遵命打了一块玉璧给他。孟说忙带郭建来到了宴会厅中，指着那块假和氏璧问道：
2: 是这块吗？
1: 郭建说：

不错，这块正是小人为阿碧打造的玉璧。孟叔不由得一愣，想不出阿碧这位冷美人如何会卷入这件事中。但既有玉工口供，便命卫士立即去带阿碧来询问。屈平和须弥姐弟

0: 这可奇怪了，六个月前大王还没有将和氏璧赐给令尹，和氏璧还好好的在王宫当中，阿碧让玉宫打造一块假和氏璧做什么用呢？孟说说，我觉得奇怪的也是这一点，已经派人去找阿碧了，又问道，云当住处可有什么发现？
1: 虚拟说，我在他枕头下捡到一样东西，
0: 掏出来一看，却是一枚精致的绒绣，正是江米公主曾经亲手为孟说结上的那枚。孟说大吃一惊说，这绒绣怎么会在云当手中？
1: 屈平说，
0: 孟公正不是曾经和云当面对面说过话吗？就是南公正帮他推车子的那次，也许他乘机从你的身上偷走了也说不准呢。
1: 虚米笑道，还给公正君，这次啊可别再弄丢了。
0: 孟
1: 还给公正君，这次啊可别再弄丢了。
0: 孟说说，是，随口谢了，接过绒绣，略微抹撒了一下，便收入了怀中。搜索了一整天，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傍晚时，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巫女阿碧已经带着一名男性随从出城了，称要立即去稷山高唐关为楚成王祈福。本来城门已经封闭，但她是巫女，没有人敢质疑她的话，又事关大王的病情安危，遂放她出城。孟说说，
2: 那随从一定就是甘茂。
0: 屈平说，
3: 甘茂既如此痛恨楚国，一定还会报复，我推测他多半要逃去秦国，借秦国之力来对付楚国。
0: 孟说说，
2: 屈莫敖说的有理，
0: 忙派人画出阿碧和甘茂二人的画像，请司马屈盖派出轻骑驰送边境各关卡，希望还能来得及阻拦住二人。
4: 礼崩乐坏，风云

0: 吃一惊，说：“这荣秀怎么会在云当手中？”屈平说：“孟公正不是曾经和云当面对面说过话吗？就是南公正帮他推车子的那次，也许他乘机从你的身上偷走了也说不准呢。”虚米笑道：“
1: 还给公正君，这次啊可别再弄丢了。”
0: 孟说说：“是。”随口谢了，接过荣秀，略微抹撒了一下，便收入了怀中。搜索了一整天，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傍晚时，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巫女阿碧已经带着一名男性随从出城了，称要立即去稷山高唐关为楚成王祈福。本来城门已经封闭，但她是巫女，没有人敢质疑她的话，又事关大王的病情安危，遂放她出城。孟说说：“
2: 那随从一定就是甘茂。”
0: 屈平说：“
3: 甘茂，公正君你自己进去吧。”
0: 孟说遂进来厅堂。屈平说：“
3: 公正君，你来得正好，我正和姐姐讨论甘茂到底会把和氏璧藏在什么地方。”
0: 虚敏说：“
1: 一定是一个很难想到的藏处。”
0: 屈平说：“
3: 我们已经想了很多地方了，譬如水池、房梁、屋顶、厨灶，已经列成名册了，打算现在呢就去令尹府上一一对照寻找。公正君还有想到什么隐秘的藏处吗？”
0: 孟说看了一眼目前，摇了摇头说：“
2: 说实话，这些都是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0: 三人遂赶来招抚。南山听说后急忙重新派人搜索，居然还是没有和氏璧的踪影。屈平挠头说：“
3: 这可奇怪了，我还以为肯定会在水池下呢。”
0: 虚敏说：“
1: 看来甘茂的智慧更在你我之上，我们穷尽心智想出来的这些藏处根本就不是他所想。”
0: 屈平说：“
3: 会不会和氏璧已经不在招抚中了？”
0: 孟说说：“
2: 这不可能，招抚戒备如此森严，出去的人都被仔细搜身，两位太子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其他人，根本没有人能够带着这么大的一块玉璧出门。”
0: 虚敏说：“
1: 不，有人出去时没有被搜过。”
0: 孟说说：“
2: 只有云当没有被搜过，可我们都仔细看过他身上，他的身上不可能藏得下和氏璧的。”
0: 虚敏说：“
1: 不，除了云当外，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卫士搜过，令尹的独子昭瑜。”
0: 孟说这才想起来，云当当时穿着仆人的衣服，上衣下裤一目了然，但被他挟持的昭瑜却是一袭长袍。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云当和他手中的鱼肠剑上，若是和氏璧就藏在昭瑜的长袍下，亦是没有发现端倪也说不准。四人忙到后院来见昭瑜。昭瑜受惊不小，回忆起前晚之事，犹自心有余悸，说：“
3: 宴会厅中出了事后，父亲大人让我陪着娘亲回来内室，我们一夜都不敢睡，盼望会有好消息传来。第二天清晨，我看娘亲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扶她到床上躺好，自己守在外面。正迷迷糊糊打盹的时候，只觉得手臂剧痛，已经被人反拧到背后。不等我呼救，就有人将兵刃架到我的颈上，低声说：‘别出声，乖乖听话，要不就杀你。’之后的事，你们就全亲眼看见了。”
0: 屈平说：“
3: 那么云当可有将和氏璧藏在你的长袍下？”
0: 昭瑜啊了一声说：“
3: 啊，那是和氏璧吗？”
0: 孟说说：“
2: 这么说，云当的确在你身上藏了东西。”
0: 如果真是昭瑜带着和氏璧出府，那么无论他知不知情，都是云当的同谋。楚国律法科研，就算他是令尹之子，怕也是难逃一死。昭瑜毕竟是名门之子，转瞬就想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连忙否认道：“
3: 那盗贼的确是将一包东西挂在了我的裤裆下，但那绝不是和氏璧。”
0: 岂不知道越急着否认越是显得有嫌疑。几人回来前院，屈平对云当赞叹不已：“
3: 这人非但身手了得，而且有勇有谋，若是能为楚国所用，当真可是抵得上千军万马呢。可惜，可惜呀！”
0: 连叹几声，显然是为昔日云当被楚国驱逐，但被他挟持的昭瑜却是一袭长袍。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云当和他手中的鱼肠剑上，若是和氏璧就藏在昭瑜的长袍。

0: 下一时没有发现端倪也说不准。四人忙到后院来见昭瑜，昭瑜受惊不小，回忆起前晚之事，犹自心有余悸，说
1: 宴会厅中出了事后，父亲大人让我陪着娘亲回来内室，我们一夜都不敢睡，盼望会有好消息传来。第二天清晨，我看娘亲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扶她到床上躺好，自己守在外面。正迷迷糊糊打盹的时候，只觉得手臂剧痛，已经被人反拧到背后。不等我呼救，就有人将兵刃架到我的颈上，低声说：别出声，乖乖听话，要不就杀你。之后的事你们就全亲眼看见了。
0: 屈平说：
1: 那么云当可有将和氏璧藏在你的长袍下？
0: 昭瑜啊了一声说：
1: 啊，那是和氏璧吗？
0: 孟说说：
2: 这么说云当的确在你身上藏了东西。
0: 如果真是昭瑜带着和氏璧出府，那么无论他知不知情，都是云当的同谋。楚国律法科研，就算他是令尹之子，怕也是难逃一死。昭瑜毕竟是名门之子，转瞬就想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连忙否认道：
1: 那盗贼的确是将一包东西挂在了我的裤裆下，但那绝不是和氏璧。
0: 岂不知道越急着否认越是显得有嫌疑。几人回来前院，屈平对云当赞叹不已：
1: 这人非但身手了得，而且有勇有谋，若是能为楚国所用，当真可是抵得上千军万马呢。可惜可惜呀。
0: 连叹几声，显然是为昔日云当被楚国驱逐感到惋惜。孟说人口之众也万难寻回，忍不住长叹一声。虚米安慰道：
3: 公正君不必太难过，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来想，和氏璧落入云当之手，总比落入其他人手中要好啊。
4: 太难过，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来想，和氏璧落入云当之手，总比落入其他人手中要好啊。
0: 云当是个盗贼，既没有争夺天下的实力，也没有要当诸侯的野心，和氏璧对他不过是奇物一件，跟其他金银珠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和氏璧本身的意义也只不过是一块玉璧，又干系天下的谶语，又象征王

0: 有所准备。想到当日甘茂在光都集中在楚国身上，德和女巫阿碧眼神相会，自己还好奇地问过二人是否相识，却被断然否认。孟说说，
1: 但
0: 甘立于何地，众目睽睽，敌意昭显，而今何时必失窃，虽然对令尹朝阳是一件丢脸之极的事，他本人很有可能会受到楚威王重罚，但楚国的外在危机也相应解除，不再是众矢之的，至少不会再有诸侯国因为想得到和氏璧而对楚国用兵。从这点上来说，和氏璧的失窃不失为一件好事。
2: 南山说，燕云当索性打晕了甘茂，自己带走了和氏璧，而甘茂醒来后也不敢声张，最终借助赵太子之力逃了出去。
0: 孟说说，
2: 如此倒是极有可能。想到和氏璧一旦流出昭府，即使还在郢都城中，以郢都之大，人口之众，也万难寻回，忍不住长叹一声。
0: 虚米安慰道，公正君不必太难过，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来想。
2: 茂，他昨日与甘茂逃出郢都后，直朝西面秦国方向奔跑。甘茂预料到追兵在后，当晚不敢投宿客栈，便到乡人家借宿。不料那乡人认出了阿碧，欣喜异常，忙恳求巫女为自己病重的母亲起神降服。阿碧推辞不过，只得临时摆摊做法。乡人又四下告知乡邻，原是想难得遇上巫女，要请阿碧造福一方百姓，却由此惊动了追兵。司马屈盖得知甘茂就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后，特意派出了精锐轻骑追捕。楚国军队素来训练有素，效率远在官署吏卒和王公卫士之上。阿碧当场被逮捕，甘茂却趁夜色和混乱逃脱了。等到下午时，阿碧终于被押到，混乱逃脱了。他的双手被缚在背后，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样子极其狼狈。屈平说，
3: 阿碧姑娘，你是楚国巫女，深受大王信赖，怎么会自甘堕落，勾结甘茂盗取和氏璧呢？
2: 阿碧只是一言不发。孟说说，
4: 巫女，我并不想冒犯你，不过如果你坚持不肯吐实，再无理的事我也会做得出来。和氏璧在哪里？
2: 阿碧反问道。
0: 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哪里呀？
2: 孟说说，
4: 甘茂串通云当盗取和氏璧，你先是让玉公郭建造一块假璧，昨日又助甘茂逃走，他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吗？
2: 阿碧说，
0: 和氏璧的下落只有甘茂一人知道，他没有告诉我。
2: 虚米大奇有意问道，
0: 巫女不顾身份如此维护甘茂，为他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你二人关系一定非同一般，他怎么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呢？
2: 阿碧说，
0: 他说他早已经将和氏璧藏妥，如果告诉我，万一我们被捕，就等于我也有了危险。
2: 孟说说，
4: 藏在哪里？是藏在昭府中还是别的地方？
2: 阿碧说，
0: 我真的不知道。
2: 孟说遂命人带下阿碧说，
4: 如果阿碧话是真的，和氏璧应该还在昭府中。
2: 南山说，
4: 臣这就带人再重新搜索一遍，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2: 虚米却说，
0: 我不相信阿碧，他这个人沉默少言，冷傲刚硬，绝不是轻易屈服的那种人。为什么孟公正刚一问他，他就主动说出只有甘茂才知道和氏璧的下落？
2: 屈平说，
4: 会不会是他有意转移视线，想掩护什么人呢？
2: 孟说说，
4: 但那些乡人已经看过图像，确认昨晚跟阿碧在一起的人就是甘茂。
2: 转头朝心腹卫士雍瑞使了个眼色，雍瑞会意，自去拷问阿碧。正好昭瑜扶着母亲南娟进来，众人忙一起起身行礼。南娟说，
5: 有劳几位了，命仆人为个人一一奉上酒浆。
2: 昭府地下建有藏兵室，这些酒浆中都放入了冰珠子，填中带冰，一杯下肚极是清爽。南娟又命人送上果子食物，摆了满满一酒劲，说，
5: 各位有任何需要，只需告诉官家，不必客气。
2: 众人慌忙道谢，南娟这才说，
5: 小鱼刚才跟我说了盗贼云当利用他携带物

0: 物品出府之事。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各位，和氏璧失窃当晚，我放在卧室里的金银细软也全部丢失了。孟说说，
1: 夫人的意思是云当利用朝鱼带出去的很可能是那些首饰。
0: 南娟点点头说，不是我想偏袒小鱼，不过府里反复搜过那么多遍也没有发现一件首饰的影子，他们总该有个去处吧。
1: 孟说说，是，多谢夫人提醒。
0: 送走南娟，孟说说，
1: 南夫人的话有道理，很可能是云当将和氏璧交给甘茂后，又顺手牵羊卷走了南夫人的珠宝。
0: 屈平说，
1: 如果云当藏在朝鱼身上的仅仅是南夫人的食物，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了，阿碧也就没有说谎了。
2: 孟说遂赶来囚禁阿碧的柴房，他被反吊在房梁之下，已经被鞭打得不成样子。孟说命卫士退开，问道，
1: 舞女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2: 阿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说，
3: 实话我都已经告诉孟公正了。
2: 孟说便命人继续询问，鞭子落在阿碧身上，他竟然哼也不哼一声。屈平追进来说，
4: 他不是已经说了实话吗？公正君为何还要派人拷打他呢？
2: 孟说摇了摇头说，
1: 他没有说实话，屈莫敖可以看他的眼神哪有半分屈服的样子。
2: 屈平便上前问道，
4: 甘茂既然已经逃脱，阿碧姑娘何必继续维护他？快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对大家都好。
3: 阿碧说，我不知道。
2: 顿了顿，居然又补充说，
3: 就算我知道和氏璧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们。
2: 他态度如此强硬，屈平也无法继续为他求情，只得与孟说一道退了出来。
1: 孟说说，天色不早，不如屈莫敖先回去，这里啊有我和南宫正在，一有消息我会立即派人到府上知会的。
5: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

0: 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
1: 全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到203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昆明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郑秀文的这首歌，好像字字句句都是在讲自己吗？还是自己已经想多了？因为到底问什么，在等什么？是自己如此的这份状态和寂寞相约在半夜，还不想睡的自己。听歌其实就是一种消遣，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喜欢的东西。所以也许音乐也就是自己的依靠吧。听着这里的声音，希望真的会有不少是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萧敬腾，以爱之名。

是否有觉得很难不喜欢上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呢？蔡琴的歌，想象着生活如此多美好的东西都围绕着自己，爱情、友情，包括亲情，但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阻碍呢，就会觉得在夜里独醉这件事情是自己觉得非常享受的，再加上这里的音乐。但有的时候也不懂为何人生是如此，因为不想去想太多，当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又获得了一些的时候，总体还是幸运的吧。牡丹江，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南俊。

当真的觉得感情留不住的那份无力感非常的明显时，你也会觉得梁静茹的这首《彩虹》更是女生对感情细腻的一种体现吗？或者说努力的揣摩过，越是搞不懂只好慢慢的承认，这个故事呢叫做错过吧。也许陈信宏太会写词了，在这首歌词当中，不知道隐隐约约的会不会读到身边人或者是自己的影子，也许也会在这样的一个遐想当中去尽情的感受，去释放自己的那一份似是而非的恋情。

很明显时，你也会觉得梁静茹的这首《彩虹》更是女生对感情细腻的一种体现吗？或者说努力的揣摩过，越是搞不懂，只好慢慢的承认，这个故事呢叫做错过吧。也许陈信宏太会写词了，在这首歌词当中，不知道隐隐约约的会不会读到身边人或者是自己的影子，也许也会在这样的一个遐想当中去尽情的感受，去释放自己的那一份似是而非的恋情。而当自己真的空闲下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不想清醒过来的。真的吗？不醒梦，来听张宇。

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

0: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
1: 老鹰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
0: 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

0: 来找我。
1: 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张小慧当年唱到的这一首，好像大家都觉得是真正的好歌啊，只是现在有一些唏嘘。我的世界你最懂，只是不能再相逢。好像真正爱听音乐的人才能够寻觅到那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吧，也许这其中的情爱它会渐渐地暗淡下来，但这些歌它会诠释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啊。总有那个人习惯放在心底，念着念着的，不管它成为一个痛还是一份美好，那都是属于自己的经历，不是吗？不知不觉当中，你也会觉得它属于你的人生。人生部分，美好，让我们尽情地来回忆，这样不是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此刻听歌的心情了？来听薛凯琪和房祖名共同带来的这首《不知不觉》。

家的名字，吴克群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对你来说，家是远的还是近的？经常回还是回不去？这首歌有没有句句听到自己的心里觉得有些痛啊？不管是有着爸妈的那个家，还是自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家中有没有足够的温暖？有没有觉得这份温暖是重要的？对他的向往和期盼，亦或是温馨与甜蜜，那都是情有独钟的一份存在吧。而接下来蔡玲玲要唱到的这首《细水长流》，可能也是亲情、爱情，亦或也包括友情的一个诠释吗？

0: 我们不哭。周华健的声音有的时候是温情的，有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抚慰我们曾经受伤的，我觉得应该准确的说是那种心情，而不是那颗心。因为不管是在毕业季也好，还是和某个人分离的那一瞬间，我们不哭，强忍着的那份痛吧，但是后来转过身来看，似乎也还好，微笑着让彼此怀念，这种状态可能也是最唯美的吗？还是你觉得这里的歌总有一些声音是在唱着自己的，亦或是非常的亲切，亦或是自己此时和某一刻的状态？迷乱，来听许美静。
1: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

0: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 昆明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30号， 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 10余种拓展至3900余种，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 同比增长 33.8%。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高山白云，牧野苍茫，拥有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河流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丰沛的江河之水在这里滋养了大片湿地和草场，
3: 孕育出雪山碧湖的极致风光。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后，苏醒的青藏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就是被誉为四川最美高原湿地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位于三江源的腹地，它也是雅砻江和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于无人区的自然环境，使得整个保护区完整保存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林湖、鄂林湖核心区直接相连， 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保护区北接巴彦喀拉山脉，南临莫拉山，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近22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600多平方公里，形成一个类似枫叶的形状。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不仅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湖泊， 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养育了这里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就

0: 复杂，再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多端，自然条件恶劣，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在行进了两个小时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瞬间下起了比黄豆还要大的冰雹。
1: 哇，冰雹太大了。
0: 此时我们的摄像师用运动摄像机记录下了队伍遭遇冰雹的一刻。由于刚出发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帐篷，所有人只能忍受着疼痛，顶着冰雹继续前行。随着冰雹越下越大，不仅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硕大的冰雹砸在人们的头上时都有些眩晕。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摄制组也经常在户外遭遇冰雹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冰雹不仅来得过于猛烈，也因为颗粒太大，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安全起见，我们只能返回出发营地。由于运动相机外壳带有保护套，录制出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但是这些画面都是我们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最为真实的现场。由于没有预料到天气的恶劣程度，在我们的队伍相继返回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狼狈。一路上，为了保护好设备，我们把最重要的器材用衣服包裹起来。有的队员因为冰雹下得太大，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好牵着马徒步走回营地。整个过程中虽然十分惊险，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和马匹受到伤害，全都安全返回了营地。
2: 宋老师，哎呀，你看回来之后把我们安顿好，第一时间去整理马匹。宋老师，哦，像今天这种冰雹天气，你们平时经常会遇着吗？
3: 经常遇到，经常遇到。我们每次那个保护湿地方面，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保护湿地方面，就经常宣传的时候，这种天气经常遇得到的。
2: 那平时你们遇到之后怎么应对呀？
3: 就是我们一般远的地方，真的没得办法往那个丈夫地方赶。有时候就感觉到丈夫，有时候就途中就有天气就好了，就这种问题。今天的话就有些了就弄了，有些了还没到了那边，就经常就这种情况。
0: 松奇告诉我们，在他们平时的保护和巡逻过程中，也会经常遭遇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到了夏季，在高海拔地区就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非常危险，因此每一次前往核心区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做好各种预防措施。意外遭遇冰雹，让我们摄制组不仅感受到了川西高原多变的气候，也更加敬佩常年坚守在一线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2: 其实我们这次拍摄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因为要深入到一个无人区的腹地，一直都亏着这些藏族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非常惊慌，非常手足无措，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0: 在下过了一整晚的大雨后，第二天一早，草原上恢复了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0: 前。
1: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啊。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感觉到体型很大。
2: 体型大，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哦，
1: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0: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能够长到一米多。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也吃昆虫、鱼和青蛙。因为黑颈鹤的脖子和双腿修长，无论走路还是飞翔都十分优雅，因此它们的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吉祥优雅的象征。在中国，黑颈鹤主要繁殖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北部一带，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底之间，许多黑颈鹤便会陆续飞到保护区里，在湖泊及沼泽湿地里繁殖后代。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繁育呢？
2: 这是一般是原则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第二是这个食物比较充足，蛙类比较多，沼泽地里面。
1: 我看现在是只有两只，他们一般是喜欢群居还是？
2: 他们一般是两个的，是他们的这个距离间隙就是500米左右。一对一对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只是一对儿是吧？
2: 一对一对。也雌雄一对。现在就在这没带，肯定现在就产卵的时候。
0: 作为迁徙性的鸟类，黑颈鹤是比较喜欢群居的动物，在越冬去的时候，往往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繁殖期间，它们才会组成家庭，成双成对地进行觅食。松吉介绍，在远处我们所看到的两只黑颈鹤，应该是一对刚刚新婚不久的夫妻，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1: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儿，整个的哺乳期和喂养期都是在这个区域。
2: 这个区域，这个月的时候。有些呢，产卵的比较迟的那些呢，就。

0: 写都得看。
1: 由于迁徙的特性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
2: 段在这里进行繁育呢，
0: 就是一般是选择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第二是这个食物比较充足，蛙类比较多，沼泽地里面。
2: 我看现在是只有两只，他们一般是喜欢群居还是？
1: 也默默祈祷着，希望他们能够很快孵化出小鹤，茁壮成长。离开黑颈鹤后，我们
0: 作用。一对一丢点
2: 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只是一对儿是吧？
0: 一对一对，也雌雄一对。现在就在这没一对，肯定现在就产卵的时候。
1: 作为迁徙性的鸟类，黑颈鹤是比较喜欢群居的动物，在越冬去的时候，往往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繁殖期间，它们才会组成家庭，成双成对地进行觅食。松吉介绍，在远处我们所看到的两只黑颈鹤应该是一对刚刚新婚不久的夫妻，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0: 这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野鹿茸鹤，比较害怕低的地方全部是湿地，河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0: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1: 全原叶绿茸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原叶绿茸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原叶绿茸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0: 野牦牛张羚，
1: 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0: 野牦牛张羚羊、张元羚，那个还有汉羊、安羊、张元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0: 最喜欢吃这个草。
1: 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青藏高原上多数植物盛开的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两种珍稀野生植物盛开时的样子。目前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全原叶绿茸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近200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让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一路上我们继续前行，出发没多久，高原的天气再次转变，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的身影。
2: 看远处，就有一群藏野驴，大概有多少只啊？
0: 大概是20几只吧。
2: 20几只。我们看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山的这边，是在躲雨是吗？
0: 躲雨。
2: 其实我很好奇，每次在下大雨的时候，像这种野生动物，它们都是怎么躲雨啊？
0: 就在这种比较集中的地方，风力和雨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往这个样子就在这种的动作了。
2: 就背着雨。
0: 背着雨啊。
2: 背着风哈。
0: 背着风。
1: 因为下雨的原因，远处山坡上的一群藏野驴并没有动，而是齐刷刷地面对着我们。因为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藏野驴的头部较短，耳朵较长，再加上白色的圆滚滚大嘴，即使从远处看过去也显得十分呆萌。松吉告诉我们，平日里要是看到藏野驴可不会这么安静，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60公里，是高原上最擅长奔跑的动物之一。除了喜欢奔跑，藏野驴还有集群生活的特点，一般他们会有5-6头组成小群， 最大的群体可以达到上百头。

0: 小的群体会由一头雄驴率领，保护成员的安全。但是依据我们的观察，山坡上的这群藏野驴却都是雌性。就在我们有些疑惑的时候，松吉有了新的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就是一只雄性的藏野驴。它为了守护成员的安全，特意在山上放哨。看来，这是一头特别有责任心的驴爸爸。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的改善，这里成为川西高原藏野驴群体最主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生活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数量有1000多头，几乎是四川全部的野驴种群数量。
1: 可能我们之前也拍到过藏野驴，但是是成群的奔跑的藏野驴。但今天我们拍到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是正在下着雨，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0: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0: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2: 哇，这太可爱了。
0: 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随着我们摄制组逐渐深入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路上我们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就在一处山崖旁，我们被一阵阵清脆的叫声所吸引。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雨燕的栖息地。
1: 我看它们飞行速度很快，但是哎呦，刚刚从我们边上飞过去一只，但是它体型很小，比一般家燕要小很多。
3: 就是体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它是小白腰雨燕，就是名字也是很取的。
1: 小白腰雨燕就是这个白色的腰，就根据它的这个外貌起的名字哈。
0: 小白腰雨燕是中国比较常见的鸟类，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都有分布。每年的3月份到5月份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季节。通常，雌鸟和雄鸟会共同营造它们的巢穴，并养育幼鸟。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雨燕孵化幼鸟的时候。
1: 像我们现在能看。

0: 遍呀？
1: 7-8倍左右吧。
0: 哇，这么多！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1: 这里也是防空的。嗯，
0: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站在这儿配上潺潺的水声，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哎呀，好享受，好惬意呀、啊！
2: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雨燕清脆的叫声，让我们摄制组不由得放慢了拍摄进度，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松吉告诉我们，在保护区里，像雨燕这样的鸟类特别多，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5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就在我们观察小雨燕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羊。
0: 在哪里？
1: 在那上面，上面有看见了吧？
0: 哦，好大一群啊！
1: 对，
2: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一散落的光影，在路上遇见你，在拉萨心动不止一刻，人海之上
1: 寨子就往这边走去。
2: 哦，看到了。
1: 看一下这里个小寨子是亮亮强强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咱不用走去的。哦。
3: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由于距离太远，为了看清岩羊的样貌，我们的记者便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1: 我是一
2: 个哇，
1: 母羊去带着小崽子去，
2: 外
1: 面过去了，是不是？
2: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角的，是吗？
1: 母羊就是比较细的，比较短的。公羊是就是很粗壮、很长的，往外那个脚尖是往外的，
2: 又细又短。看整个体格，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1: 家羊比呢是一般是那个岩羊大一点，
2: 就是岩羊会更大一些。
1: 岩羊更大一些。这个岩羊也是最多是40岁50岁左右，不是那么很大。
3: 从照片中看，成年的岩羊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青灰色，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我们拍摄期间正是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

0: 汤再和那一大斤岩羊汇合哈。
1: 对对对对对，上面是有很大的那个纯鸡的绵羊。
0: 嗯，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
1: 大的那个纯鸡的绵羊。
0: 嗯，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岩羊群居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松崎却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猛禽因为争食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1: 你看，上面有两个鹰在打斗。
0: 嗯。
1: 那个，一个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

0: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多，嗯，岩羊的天敌是，鹰犬不要紧。
2: 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离开岩羊后，我们继续一路北上。松崎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雪豹，因为岩羊、盘羊、北山羊等动物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也是雪豹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远处的山体上，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雪豹的另外一个主要猎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
0: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1: 大概是90几只吧。
0: 90多只
1: 啊，90多只。哇，
0: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1: 对，
0: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1: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0: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1: 小崽子。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0: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1: 啊，喝水。啊，从河水下来的。
0: 一般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0: 跑了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

0: 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它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这太可爱了！
0: 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1: 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不，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2: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最喜欢晒太阳。
2: 啊，晒太阳。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蠢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蠢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蠢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蠢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它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2: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白蠢鹿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蠢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
1: 这是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2: 自卫的动作。
1: 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1: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2: 那个叫红景天
1: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2: 不太一样。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1: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2: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塔羊。最爱吃的东西。
1: 所以它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2: 对对对对。一般就鞍羊好像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就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 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

0: 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1: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0: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1: 小豹子。
2: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这是雪豹的毛吗？
1: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啊！
0: 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全部是绒。
0: 啊，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原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那个是不一样。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从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0: 但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老人吸收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走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这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在附近是有雪豹的。

0: 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2: 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2: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这里是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儿
0: 就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2: 从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但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
0: 做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2: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洞，你看他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2: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2: 是是是，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2: 对对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2: 对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的了。
1: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
0: 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
1: 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那片乌云也在慢慢压过来，现在开始有一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000，有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高山上，来到了雪豹生存的环境。可能寻找了一天都没有亲眼能够看到它们。不过当地牧民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活灵活现、非常皎洁的雪豹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满足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寻也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看。这就是雪豹生存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
0: 到了山下，我们也决定结束这次保护区的探寻之旅。连续十多天，我们从南北两个方向去呈现保护区的面貌，记录下我们一路的所见所闻。虽然一路上非常辛苦，但是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非常值得。就像是雨后的阳光，始终会照耀着这片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土地。
1: 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保护生存环境及野生动物。这几天深入到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我才深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就像我身后高海拔的山上，裸露的岩石和高山草甸成为了岩羊的家，进而成为了雪豹的栖息地。沼泽湿地中生活着黑颈鹤和其他的珍稀鸟类，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在其中奔跑跳跃。长期以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交叉，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和谐，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动物，这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

0: 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涨33.8%。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增长4.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 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1: 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18节，中央行动在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
1: 发展15五规划，提出15五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驳澳大利亚外长涉南海不当言论，柳公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奠基仪式举行，南海超话。 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近期泰国总理访华的成果与亮点。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澳大利亚外长涉南海不当言论，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据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表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对此，林健指出，中方有关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林健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6: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一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林健强调，
5: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7: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柳公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奠基仪式7月22号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加拉黄县举行，印尼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合作伙伴等3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印尼西爪哇省省长德迪穆利亚迪在致辞中表示，柳公印尼绿色智慧产业园项目将为西爪哇省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省政府将持续支持项目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金表示，这一产业园是柳工长期深耕印尼市场的重要实践，柳工将继续深化与印尼及其他东盟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成立仪式，
1: 据了解，柳公自2023年参与中印尼校企合作

0: 作项目以来，已累计培养900余名本地学生。据悉，产业园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将打造印尼首个新能源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巩固印尼作为柳工亚太制造中心的战略定位。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泰国总理阿努廷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此次访问中国期间，到访上海、四川省成都市以及北京，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等活动。那么泰国总理阿努廷此次到访有哪些亮点可以关注？中泰合作未来会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深？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野进行解读。
2: 周先生您好，近日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其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也是中泰建交迈入下一个50年的重要战略互动。那在您看来，此次访问都释放了哪些中泰关系的核心信号？
3: 从这次的阿努廷访华来看呢，主要有4个方面的核心信号是比较值得注意看的。那么第一个呢，是从战略格局来讲呢，双方是进一步在深化双边关系，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推进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呢，从经贸合作来看呢，实际上中泰两国目前正在从传统的贸易格局向全链条的深度融合的进一步的，就是说是深化。那么第三个，从合作领域来看呢，实际上是从科技与数字合作正在上升为中泰战略合作的一个合作的战略主线。那么第四个呢，是从空间布局来看呢，双方的这个区域互联互通的格局呢正在扩容，打通东西双向的这个联动关系。那么泰国呢已经开始突破了，就长期以来主要是锁定在中国传统沿海的这个经济格局，开始向中国西部，尤其像成都开始就说是落子了。那么使得将中国西部开始纳入泰方的核心的这个招商引资的这个版图。那么未来呢，推动依托中老高铁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呢，会建构更加完善的，就是说是陆路战略大通道。
2: 据报道，这次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呢，共有来自泰国正大集团、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等150多名泰国商业领袖随行。如此大规模的企业代表团，也就意味着这次阿努廷访华经贸合作必然是一个重点议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阿努廷访华在中泰经贸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成果和亮点？
3: 从成果上面来说呢，其实是很多的，但其中比较就是说是抓眼球的呢，主要第一个是签署了中泰产业与供应链经济合作亮点备忘录。那么这是一个顶层设计了，是覆盖了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AI、绿色制造等等方面的，就是说是高精尖的这个合作方案。然后呢，中泰双方呢也商定了加速磋商新版的中泰经贸5年发展规划。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议定书的早日生效。那么这是就是说是叫做框架式的。其次呢，是阿努廷在上海期间呢，那中泰双方正式宣布启动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警联合实验室。那么这是有助于促进双方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深度合作，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合作。那么再次呢，是就是说是阿努廷在这个四川期间，是中泰双方举办了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正式揭牌了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投资处。那么川泰双方交换了合作亮眼备忘录，而且阿努廷呢还与成都的新易盛、四川航空等6家中方企业进行1对1的会谈。那么这些方面就是一些重要的，就是说是合作成果。那么从亮点来看呢，主要有4方面。那么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是中泰的这个经贸合作目前正在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为主，尤其泰国这一次主动在西部就是说是投资布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战略的转向。那么第二个呢，是中泰的合作呢，是从传统产业开始逐步向就是说是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双线并行的这么一个合作。那么过去呢，主要是这个榴莲、橡胶、大米、生物塑料等等这些就是说是合作比较多。那么未来呢，就是说是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这些高附加值的赛道会进一步的就是深化。那么第三条呢，是全产业链配合的这个政策支持，这是这次比较明显的一个合作的方向。 那么泰方呢是承诺，就是说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反腐，出台这个土地税收用工等等方面的优惠。那么中方呢也提出，就是说是进一步深化数字海关单一窗口，大幅降低双边通关成本，这么这些一些相关的合作，实际上双方在政策支持上面力度是很高的。那么第四个呢是这个区域枢纽的这个定位是进一步得到了明确。那么泰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把自己当作是中国企业进入，就是说东盟市场的门户，而中国呢也将就是说是为泰国产品提供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就是说是互惠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区域格局。那么这是目前主要的就是说是亮点所在。
2: 嗯，我们知道中泰经贸合作一直非常紧密哈，中国已经是连续13年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认为中泰在经贸合作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优势？
3: 好的，那么中泰贸易方面的这个优势呢，实际上是应该有四方面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方面呢是市场供需是高度互补的。那么首先就说是中国拥有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包括泰国的橡胶、水果、木薯、水产品等等，就是说是大量出口中国。而我国的这个机电、新能源、光伏、数字设备呢，也就是说是开始大量的是就是说是出口泰国，使得双方在就是说是这个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一万亿人民币了。那么第二个呢是产业梯度有非常完美的匹配。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就是说是工业体系、新能源的电子信息、 AI 技术、航空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而泰国呢是拥有就是说是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东盟的关税优惠，然后它在一些特定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和旅游康养等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就是说是优势。那么这就会形成一个中国技术加泰国制造加东盟市场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有序的分工模式，产业梯度是比较完美匹配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互联互通的物流这个通道目前正在迅速成型，那么中老泰铁路的这个建设正在逐步深化，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呢也为就是说是中泰合作提供了新的就是说是可行的就是战略通道的这个构建。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RCEP 的这个关税红利正在持续就释放，使得中泰互联互通的合作的这个优势正在不断的就是说是释放红利。那么最后一个是政策战略上的高度契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数字中国、双碳战略与泰国的就是说泰国 4.0、 数字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说是这些政策都形成了良好的对接和共振效应。
2: 嗯，您刚才也提到中泰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那您对于未来中泰经贸合作有什么样的展望？
3: 对，从未来的展望来看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大的。从现在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已经为就是说是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开了这个绿色通道，并且从制度上和架构上夯实了更好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是在产业的一体化布局，也就是说是双向投资方面，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了就是说是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的落子布局上面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共识和互信。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服务贸易目前来看正在迅速的就是说成为新的增长点，包括文旅、中医康养、跨境教育、金融合作以及互免签证等等方面的合作，使得就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了新的增长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中泰两边的这个通关和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建构也在迅速的向前迈进，为未来双方的人流物流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2: 嗯，我们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还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阿努廷选择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什么样的用意？就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在泰国经济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
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泰国实际上正在推数字泰国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战略规划。但是呢，他在泰国在算力、在大模型、在人才方面的缺口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实际上阿努廷这一次来华参加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他实际上很大一个目的就在要补齐泰国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短板，试图引进全套的 AI 产业的这个生态方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整个东南亚的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发展的这个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所以说现在阿努廷也就是泰国呢，实际上也在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支持中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也就试图借助中国平台参与全球的 AI 规则制定，推动适配东南亚发展 AI 治理， 使得泰国借中国的这个 AI 的东风在东南亚

0: 获得更多的 AI 治理的话语权，而且同时呢，也希望把泰国打造成为东盟 AI 合作的一个枢纽。最后一个是，也希望就是说借这一次合作的契机，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招商引资，从把华为、阿里、智源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些 AI 企业，能够就入泰国，推动这个联合实验室、算力中心本地化的这大模型等项目的落地，正儿八经真正的推动泰国的 AI 技术，就是说向上迈一个新的台阶。
1: 那双方领导人也表示哈，将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那在您看来，中泰在这些领域现在已经有哪些合作成果？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拓展合作？
0: 好的，相关的合作的项目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比如像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在上海大会这次已经落地了，就是中泰 AI 的气象预警联合实验室。包括同时呢，就是说是华为、阿里云呢，也都开始落地泰国。那么，而且呢，在推动就是泰语的本地化大模型的建构，并且为就泰国的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应用开始逐步的向前推进了。而且，中泰双方现在也正在开展就人工智能的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每年也都在互派科研人员，就是互设奖学金。那么从航天航空这个领域来讲呢，中泰已经签署了就月球科研站的合作谅解备忘录，那么共同建设就深空探测的实验室，而且泰方也准备参与就嫦娥七号的任务的复载研发，而且同时呢，就泰方也在参与中国的这个就低轨卫星、天地一的啊一体化通讯、手机直连卫星等等相关的这些就项目合作。那么从清洁能源方面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光伏、风电、储能企业呢，现在都在大规模的赴泰投资，并且建立就其实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绿色产业园，实际上已经成为就清洁能源的中泰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平台。那么从未来的进一步的合作来看呢，现在目前来看，中泰双方正在努力搭建常态化的联合创新平台。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不是某一项目或某一领域，而是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体制机制建设。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最核心的是要升级中泰科技合作联委会，使得为就是说相关的合作，就是说搭建更高的一个平台。那么同时呢，也在推动技术本地化落地，因为相关的就是说数字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项目呢，都是具有针对性的。那么在泰国呢，也就需要本地化和本土化的这么一个改造。那么这是目前双方未来的一个重点方向。此外呢，还要完善产业链的配套，深化人才的长期培养。然后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是要推动标准互认与区域输出。那么实际上，中泰合作的目标呢，不仅仅是泰国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建设，而更多的还要就是说涉及到就是东盟国家的共同发展。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金融配套。那么实际上现在正在筹建中泰绿色科创的这个投资基金，为中泰双方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相关项目合作呢提供这个融资支持。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未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啊中泰拓展合作的一个路径方向。
1: 这次阿努廷还访问了四川省成都市，并且为泰国驻成都总领馆新设的投资处进行了揭牌。在您看来，泰国为什么会把招商重心延伸到了中国的西部，又为什么会选择成都？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泰国布局中国西部的一个战略逻辑呢，主要有三条。那么第一条呢，是要开拓一个增量的市场。那么过去呢，泰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就是说广东、上海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呢，西部地区拥有3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目前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高速增长区域。这是目前为止对泰国人是尚未开发的增量市场，能够大幅提高泰国的就是农产品出口、消费品的对华销路。那么所以这是第一条，就是说是开拓增量市场。那么第二条呢，实际上是物流通道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目前呢，中老铁路已经顺畅运营多年，那么中泰铁路呢，也在稳步的向前建设。而且同时呢，现在中国西部有了平陆运河，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在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将会形成中国西部老挝到泰国的这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战略大通道。那么对中国西部的布局，将有助于促进泰国东北部欠发达地区的迅速发展。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物流通道的红利外溢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三个呢是产业的互补性。

0: 向东盟寻求发展契机，这与泰国作为中国进入东盟门户的这个战略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是契合的，中泰拓展合作的一个路径方向。
1: 嗯，这次阿努廷还访问了四川省成都市，并且为泰国驻成都总领馆新设的投资处进行了揭牌。在您看来，泰国为什么会把招商重心延伸到了中国的西部，又为什么会选择成都？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泰国布局中国西部的一个战略逻辑呢，主要有三条。那么第一条呢，是要开拓一个增量的市场。那么过去呢，泰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就是说广东、上海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呢，西部地区拥有3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目前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高速增长区域，这是一个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的合作。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有助于就是说是中国通过 AI 技术为泰国的智慧农业深化服务，使得泰国作为全球粮仓的这个地位进一步的得到深化发展，为泰国的智慧农业深化服务，使得泰国作为全球粮仓的这个地位进一步的得到深化发展，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是文旅和民间的人文交流正在迅速的就进一步深化。那么这也是目前是持续夯实中泰一家亲的一个民意基础的重要的这个支撑。那么第四个呢，是防灾减灾与公共安全方面呢，实际上已经正在依托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包括这一次在上海成立的气象的这个实验室，实际上都是中泰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景方向。那么后续呢，还有绿色低碳与气候治理，这些方面也都是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新的议题和新的发展方向。
1: 我们看到中泰高层互动频繁，泰国王室、政府、议会以及军队高层多次访华，双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格局。那么在您看来，这次访问将会为中泰友谊带来什么？对于区域合作又能带来什么样积极的影响？
0: 好的，那么阿努廷总理的这次访华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巩固泰国对华的这个政策的稳定性，消除外交的这些不确定性的这些质疑。那么实际上这两年大家也都看到泰国的政局不是特别稳定，那么阿努廷政府这次上台之后，第一大就是说是访华重新确认了中泰战略合作的主线会不变，也为延续中泰一家亲的传统也是不变的。那么这个对于消除就是说双方合作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那么同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从传统领域向高新领域、高新技术和中西，从东部向西部转移，从传统向就高新技术转移，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推动性的一个工作，这是对中泰双边友好的一个就意义比较深远。那么第三，从对区域合作的影响来看呢，实际上是为东盟和中国的产业链合作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标杆，为其他各国的对华合作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模式，说是完善了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的网络。那么以中老泰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样板呢，将会推动整个区域的物流合作和互联互通的建设。那么这对于中泰及周边国家都是有重要的红利的这个外溢效应。那么第三个呢，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和绿色转型造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中泰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这些方面相关的这些合作、相关的这些项目，实际上是能够为其他就是说是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参考。那么这个方面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南方的这个本土化发展的技术路径，避免数字鸿沟、低碳转型都会起到指导性意义。第四个方面来讲呢，实际上中泰的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促进了区域的和平稳定，有助于缓和和化解地缘的阵营对抗。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中美战略博弈的这个压力正在迅速增加，那么中泰的这些合作、务实的合作、面向繁荣合作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整个地区的就是说是和平与稳定来讲，都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
2: 稍后南海圆桌派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

0: 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1: 你好，俊玲。
0: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仪和大家讲讲。
1: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0: 我没什么概念。
1: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0: 3600、3700公里左右。
1: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

0: 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地方。
1: 嗯。
0: 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哎，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两个还是三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1: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0: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

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他日程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

0: 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1: 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

0: 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那离开了这两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
1: 嗯。
0: 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1: 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1: 啊。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0: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
1: 嗯，
0: 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他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沟通的非常困难。
1: 对
0: 对，
1: 那你怎么办？
0: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
1: 嗯，
0: 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网络，
1: 与世隔绝的。
0: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
1: 嗯、
0: 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洛怡，那你是到了复活节岛上才临时做游玩攻略的呢，还是出发前就把整趟行程都完整的规划好了呢？
0: 倒是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
1: 嗯，
0: 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
1: 嗯，
0: 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

0: 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仪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0: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它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1: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0: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个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20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它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 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
1: 看
0: 石
1: 是。
0: 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

我就去看了，大概四五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

0: 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它
1: 对。
0: 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k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所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可以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好，谢谢洛伊，也谢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

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

2023年风电装机容量6.81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到203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 昆明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九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1: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

0: 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0: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2: 吴志辉和北
0: 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2: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

0: 199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邮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
1: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0: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
2: 这便是六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1: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
2: 费。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0: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

0: 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1: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呢，陈延年、陈小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小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0: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

0: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呢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2: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 中国革命

0: 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2: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2: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

0: 1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默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侨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 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晴。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五转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2: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1: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

0: 使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1: 1923年五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1923年7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2: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军的乡村被雨水淋湿，无法开箱，加上洪水和暴涨，南路的农军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0: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农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将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

0: 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八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1: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0: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4面8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拔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拔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拔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的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 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拔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拔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拔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拔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

0: 致，共产党人才是这
1: 马上赶到百盛商量工作。
0: 于是在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后不久，维拔群就正式
1: 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建立红军。维拔群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0: 1929年12月11日，维拔群带领右湘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2: 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维拔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维拔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2: 1929年夏，邓
0: 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维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维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3: 维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行动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2: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维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故事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维拔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0: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维拔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4: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他一去啊，原来悬赏维拔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0: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维拔群参加革命的维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维拔

0: 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维拔群充饥。10月18日，维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维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1: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维昂来到了维拔群的这个身边，从维拔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维拔群呢开了几枪。
0: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维拔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维拔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维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2: 维革命，维坚持，维到底，这是维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维拔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维拔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0: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维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维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维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维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3: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维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维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0: 热烈而生，

0: 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
1: 不仅围巴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
0: 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
1: 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0: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三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
2: 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据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消息，今年一至六月，中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到203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昆明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 33.8%。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

0: 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
1: 海南的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昆明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十余种拓展至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 33.8%。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

0: 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那蔡先生您好，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周围包括您自己亲戚朋友之间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多吗？
2: 总体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这个燃油汽车置换这样的一个比重应该说是越来越高。
1: 我想请问您，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停售燃油车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应该说海南这个停售燃油汽车的政策啊，不是这个突然提出的。我们也提到，海南禁售燃油车政策实际上从2018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应该说普通的居民来讲，应该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缓冲的时间。另外一个，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应该说购车的新能源汽车的我们随着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快速的发展，应该说为大家的购车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更多了，特别是后续的用车成本也这个不断的在降低。另外一个在实际影响方面，应该说在短期之内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比如说随着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慢慢退出市场，那可能后期的这种燃油汽车的配件啊或者维修啊这些成本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涨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对于没有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家庭可能在节假日的出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个不太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总体的技术和发展情况来说，应该说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也都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考虑的计划之内。比如说对完善充电设施完善相应的这个提高大家使用的体验实际上在相应的政策规划文件里面都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些部署。
1: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以后购置或者置换汽车的时候，新能源汽车会是首选是吧？
2: 对，应该我们看到从近些年来海南发展，特别是全国和海南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体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特别是实际上新能源汽车不仅包括了纯电的汽车，那么还包括了各种这个插混或混动的汽车，应该说大家的这种选择性是越来越多了。
1: 但是禁售不等于禁行，那这个禁售燃油车以后呢，存量的燃油车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种渐进式的安排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确实是应该说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决策的事项，那么这样的一些事项呢必须考虑到市场和居民整体的这个公共的利益，因此采取这种停售但不进行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是一种渐进式的方案，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十分务实的，可以说更好的稳定市场的预期。那么另外呢也会消除大家的一个恐慌的心理。另外一个，特别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自己这个家里的或者正在使用的燃油车被迫提前报废，因为可以继续使用的话，实际上对已经存量的用户呢，实际上是不会产生这个影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市场而言呢，应该说给目前的这种传统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些经销商维修的门店应该说预留了足够的这种转型的适应的时间，因为它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可以为相应的这种市场主体进行转型提供更充足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通过从2018年在到2030年中间有12年的这样一个过渡期间，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来积极的渐进式的引导市场消费的趋势，那么让消费者呢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逐步的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从而实现一个整体的平稳过渡的局面。
1: 那海南呢也是有本土的汽车生产企业的哈，那您认为这个停售燃油车会对这个海南的汽车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确实是海南也有相应的本土汽车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传统的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讲必须要适应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些新趋势，来积极的推出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海南近些年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来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的这样一些增量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进入。那么这些进入呢我们实际上知道，总体来讲海南整个的作为岛屿型的经济体应该说的物流成本

0: 本和工业基础较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发达的省份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海南的发展呢，就是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在这种特种汽车改装汽车等这样的一些特色化的方面进行布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海南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高尔夫球车或者这样的一些改装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南车企的这个出口情况哈，那海南的这些新能源汽车主要是销往哪些市场呢？
0: 近些年应该说海南充分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特别是利用零关税加工增值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积极的发展专用汽车的制造，比如说目前已经落地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专用的这个运输车辆的制造，卡车等运输车辆的制造另外还积极的发展一些比如说救护车消防车警用车等这样一些专用的新能源汽车另外还有针对这个欧美市场的比如说一些高尔夫球车等这样的一些特殊车辆的制造。应该说目前呢海南还成立了这样的一些汽车改装的联盟，实际上就是积极的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弥补海南在这个其他领域方面的一些短板。那么另外呢海南还积极的利用自贸港这个比如说保税维修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加速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发动机维修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首单的业务正在加快落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规划呢还里面还提到了这个氢级能源和燃料电池汽车，那这些在海南停售燃油车战略中将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确实我们一直说目前呢应该说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着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年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实际上整个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来看，应该说包括了这种几个方面嘛，一个是新能源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电动化另外一个还包括了汽车的一个智能化，那么实际上未来的一个阶段呢还包括了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形态，那么就是新能源化或者是它的绿色低碳化。那么我们实际上知道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纯电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可能在使用过程中相应的这些电能它并不是绿色的绿电并不是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所以应该说未来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融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电动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这样一个三化的更有机的融合从而让我们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汽车发展的一个标杆。那么对海南来讲这些年呢除了在发展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锂电池这个磷酸铁锂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电池呢还积极的来推进这个氢能源电池的这样一些使用。那一方面呢是符合海南产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在大力的发展海上风电等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海上风电富余的这样一些电力通过电解水制氢这样的一些因素把电能转化为氢能从而让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个能源更加绿色低碳化。实际上这个相应的这种燃料电池的汽车呢实际上也十分符合海南发展的这种这个优势。刚才我们提到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的里程是600多公里，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氢燃料这样的一些电池的话应用到环岛的物流货运车辆上应该说是特别合适的特别是海南未来随着这种氢能源价格的降低和氢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在重点在这种货运物流运输这种长途的重型的长途的大巴重型的货车特别是港口的运输车辆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来进行利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这个绿色低碳化。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 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 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 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比1以下。 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看法。那蔡先生您好。
1: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占新车销量的 30% 左右， 5、6年前呢这个比例仅为 5%。 那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 58.5%， 接近 60%，
2: 那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呢？应该说近些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发展应该说是整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就禁售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个政策来讲，海南应该说并不是 这个全球第一个提出的地区，实际上在海南提出之前，在欧洲啊，许多的国家都曾经提出了到比如说到2030年或者到2035年禁售燃油汽车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当然在欧洲出由于后面由于这个转型的力度啊，以及这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啊，相应的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总体的趋势应该说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地缘形势的变化，应该说全

0: 例呢，应该说来积极的支持和扶持普及新能源汽车，应该说是大势所趋。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 AI 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形态和整个的使用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智能化配置啊，在辅助驾驶啊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这样一些应用，应该说这个是传统的燃油汽车难以比拟的这样一个优势。应该说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逐步的在大面积的替代燃油汽车，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趋势。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全球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过禁售燃油车的这个目标，那他们的这个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我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0: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完整，无论是从电池到整车的制造再到零部件，应该说拥有十分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智能化的比例应该说是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内发展的很好，而且出海的这种势头十分的强劲。那我们经常讲，以前我们中国出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老三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服装家具家电等这样的一些老三样，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外贸出口这个已经有了新三样，那么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这个也标志着我们中国出口的产品从原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向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从新能源汽车这个国际竞争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数量是呈现一个逐年攀升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应该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样的一个比重可以凸显了整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技术的领先能力和竞争力。
1: 那作为这个全国第一个表示要停售燃油车的这个省份，那海南的这个探索对全国的这个交通能源转型会有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呢？
0: 确实是近些年来国家在积极的引导汽车产业进行一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海南率先试点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说具有比较大的一个示范意义。第一个方面是海南通过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可以在充电设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在能源的这个调配还有产业的转型民众观念的这种引导和相应的配套制的政策的制定方面都可以提供一些转型发展的一些经验。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话从提供这个借鉴方面的话海南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可以为其他省份未来更好的推广和普及新能源汽车提供一个借鉴的意义。那么第三个的话海南自贸港正在打造我国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应该说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更好的展示中国这个发展绿色交通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一些中国的经验。那么实际上海南禁售燃油汽车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就是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工程呢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来贡献更多的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经验。
1: 那从操作层面来说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是不是？
0: 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建设之外，海南还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独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和自贸港的优势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那比如说在智能化方面海南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通过这样的一些试点可以让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特别是为未来的无人驾驶和更智慧交通等等这样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来提供相应的示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海南作为热带地区可以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测试特别是在高温高湿高盐的这样一些环境下进行汽车的相应的测试提供相应的基地。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海南建有专门的汽车的试验场啊，通过这样的一些热带地区的试验场，可以为汽车的整体的试验来提供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可以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出口到东南亚或者出口到其他一些这个与海南气候类似的这样一些热带地区提供更好的一个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海南还在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来积极的发展这种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些

0: 优势和自贸港的优势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整个的政策的应用啊和位方面，海南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啊，通过这样的一些试点可以让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特别是为未来的无人驾驶实际上近些年来海南按照建设规模化的应用来提供相应的示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海南作为热带地区可以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测试特别是在高温高湿高盐的这样一些环境下进行汽车的相应的测试提供相应的基地。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海南建有专门的汽车的试验场通过这样的一些热带地区的试验场可以为汽车的整体的试验来提供一个清洁能源还在海南的发展中将会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那么第一个呢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就是通过充足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更好的一个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海南还在积极的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来积极的发展这种车网联动的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港口或者海上的这些船舶的汽车本身呢变成一种分布式的电网，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本身它携带的这个电池在充电的时间段特别是在其他的时间段本身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储能的设施，那么在电网这个高峰期需要电的时候，那么未来这种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向电网输送电力那么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收益。那么海南实际上这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平台向外输出更多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来提升海南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这个对外交往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1: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1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潮起潮落，
0: 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 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2: 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啊，你好你好。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
1: 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
3: 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有有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 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是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 那我说OK，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1: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笑>可以考虑一下。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点半，下午的3点半啊，一直到24点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 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点半到凌晨1点钟，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点半到0点，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嗯，
1: 您提到了这个日落， 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1: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的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

0: 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1: 嗯，是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

0: 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我们这边是椰子鸡招牌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地
1: 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0: 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
2: 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
0: 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
2: 你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挤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

0: 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啊，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啊，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

0: 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1: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啊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0: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1: 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啊、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0: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地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1: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0: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0: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啊、大风天啊，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 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

0: 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0: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1: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啊，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儿。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0: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1: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0: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1: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0: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1: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0: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1: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0: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1: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0: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1: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 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她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她就感动的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来这里。
1: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0: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1: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